0: 压力进一步加剧。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94美元，卖出4,078.5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六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

0: 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系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日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94美元，卖出4078.5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6点，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7: 刘医师，
8: 你好，
7: 好兴奋啊！系啊，讲开呢个伤风感冒咳，原来有咁多学问喺里边。咁啊，琴日都讲到话个脚板吓，即系踩落一啲冻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会即系伤到你里边有啲某啲内脏。嗱，譬如好似喺热带地方，我都有啲听众喺热带地方。就算你话香港嘅冬天都唔会比起我哋加拿大咁冻。喺夏天嘅时候，尤其是喺香港啊、东南啊，入去啲冷气嗰啲地方，实系好多情形咧，外边就身水身汗，一入到冷气咧，一涉亲咧就感冒就嚟
8: 啦。
7: 有咩办法咧？后生仔咧就唔会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女人 anti 咧，就会披个披肩噶嘛。咁佢哋着件 T 恤，有时吊带 T 恤添。点样可以防止感冒咧？又唔要涉手巾嘅咁六寸啊？
8: 首先，通常嚟讲，如果你嘅免疫力跌嘅咧，你就会病，系咪啊？大家都知啦。咁个免疫力点样可以维持咧，唔会咁容易跌咧？你个身体最要健康。第一样嘢，唔好太过热气，
7: 即系食炸嗰啲嘢。
8: 冇错啦，你自己已经食好多煎炸热毒嘢，个身体都已经话喂阿哥啊，我顶唔顺噶啦，你仲食落嚟，佢都想喺边度地方，佢都睇下究竟块皮同你排毒啊，即系叫做 rash， 即系有皮肤过敏啦、还是你个皮之中，你喺你个手板啦、还是背脊啊，还是块面啦、还是脚板啦、
7: 脚板出嘅嗰啲嘢，系
8: 脚板做香港脚啦，系咪？手板咗啊，叫做 asthma 啦，系咪？咁佢个身体都已经谂紧同你排毒啦。你仲继续食，嗰、那个免疫力又一路跌一跌，隔离左右有人啦、病开啊，或者你顺便冻一冻，有阵冷风吹嚟，你就变咗撞咗板咯。如果唔医得佢好嘅咧，就头先啊，即系以前所讲咧，咁就有嗰个病毒，个病毒周围去逛啦，咁逛到边，咁就衰到边噶咯喎。起码一样嘢唔好嘅咧，就容易咧令到个支气管过敏，好容易过敏开咳开嘅咧，成日都咳咳。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都医唔好嘅咧。

0: 要点咧？嗰啲嘅病毒一去到个块面嗰度咧，个面部神经受损啦，所以有一样嘢点啊？你咪见到啲歪咗个嘴嘅，眼啊合唔埋嘅，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呢啲都系病毒嚟噶，你话得唔得人惊啊？系咪先？
1: 系啊，
0: 唔使死啊，但系歪咗都核突啊嘛。我唔想啊嘛。仲有一样有阵时流口水个嘟嘟声噶，咁
1: 控制唔到。
0: 曾经有人同我讲，有人好关心我啊。我喺嗰阵间嚟讲，我最唔中意见人。一日打电话嚟话要嚟探我，我几咁唔开心，我真系唔想佢嚟个摸到上嚟见我，又流紧口水，呢啲就又嘴歪，咁咪照感冒医，好多医翻，做针灸都得，咁帮翻佢哋，谂就有一样。
1: 哦，即系唔会感冒完咗之后就好开始正常翻，唔会噶啦，已经破坏咗个神经。
0: 做要快医咯，你唔好理佢中医西医，你都要快医。咁有好多好好嘅西医咧，都即刻嚟到即刻医得好好噶。咁我哋中医就开药俾佢食，真系歪得紧要，快手少少，同佢做埋针灸，哦，佢好快，佢搞掂啦。即系耳本来嚟讲听唔到嗡嗡声噶，或者耳痛噶，哦，佢都帮佢咧嚟到医翻啦，咁啊救翻咯。但系有啲掉以轻心咧，唔理佢咧，就变咗衰咗咯。
1: 嗱，譬如讲开伤风感冒咧，我好少听到，即系中医其实真系鼻塞晒啦，即系伤风都好紧要。
0: 系
1: 中医有冇啲药系食？
0: 有噶，咁就讲开头先连埋一样嘢啦，对大家都好嘅，就嚟合用噶，好多人都会有个鼻 allergy 嘅，即系叫做咧花粉过敏啦，就嚟会有啦，尤其今年冬天咁长咧，好多人嘅鼻膜坏咗啦，或者有啲人赤脚噶成日，咁咪成日攞开鼻涕咯，咁整整下之后鼻窦咧就坏咗。后屘中药里边咧，我哋可以用辛夷花嚟到煲鸡蛋，辛夷花咧系迎春花。紫色的迎春花用二钱左右，你去中药店中药店去买这些辛夷花呢，买一两，那你分开它四次用，那然后呢叫它豆蓝蓝就可以加这个鸡蛋，鸡蛋就连埋壳，用大概碗半水来到煲15分钟，那你可以做饮的水吃个鸡蛋，
1: 那鸡蛋变成熟鸡蛋啊，
0: 熟了个鸡蛋，咁變咗一樣咧，
1: 佢煲都有用噶，嗰啲水又會滲出嚟噶。
0: 唔係，係個辛夷花。咁呢一樣咧就
1: 即係雞蛋就連埋黃，即係一個神蛋咁樣嘅，
0: 成隻蛋
1: 黑開 egg 咁樣食。
0: 咁呢個咧就係for呢一個嘅 allergy 啊，呢一個鼻過敏啦，有實效噶，好多人用過好噶，大家只顧記住。
1: 哦，原來有得用，哦，中醫都可以醫呢一樣嘢。
0: 咁根治咧就當然唔好攬到個腳板，唔好攬親個鼻啦，係咪？唔夠衫你要著啦。咁仲有一樣咧，如果我落開藥咧，有魚腥草啊，有好多樣嘢噶，佢會咧嚟到係幫得到嗰個鼻過敏，而且係相當唔錯添。咁如果食瓜方面咧，聖瓜咧又係會幫到呢個鼻過敏噶，同埋對啲骨頭咧都好嘅。所以聖瓜喺呢一個夏天，如果你種得到聖瓜、絲瓜嚇，又係對呢一個鼻過敏好嘅。
1: 哦，
0: 咁如果冇咧，就算絲瓜落。丝瓜个老丝瓜嗰个皮啊，都系有帮助。
1: 即系本来人哋爱嚟省嘢噶嘛，嗰啲丝瓜。
0: 但我哋爱嚟咧草药用咧，咁佢都会帮到鼻嗰个过敏啊，各方面噶。
1: 伤风中医点样医啊？
0: 伤风嚟讲嘅咧，头先我讲咗用嗰个蛋嗰个得啦，系咪？用嗰个嘅。
1: 我伤风都得嘅，系净系
0: 用姜同埋用果皮煲水嗰、那个。咁做加黃糖嗰個啦，另外一個咧就用呢個成隻靚嘅蛋，用滾水焗落去嗰個，加糖嗰、那個，咁呢啲都係啦。咁傷風嚟講嘅咧，即係頭先講過，只係風寒同埋呢個叫做大流感，中藥係有噶。咁、尤其是有一樣嘢咧，草藥因為裏面好多好多粉，啲病毒咧變咗仲難適應添，咁有退燒嘅添。有發炎嘅嘢咧，我哋一樣可以幫到。嗱，發炎嘅藥係咩嘢咧？就可以就算蒲公英啊、金銀花啊、連翹啊嗰類型啊，都有幫助到㗎。
1: 但譬如好似好多人傷風咧，即係晚黑瞓覺最辛苦啊，透唔到氣。係
0: 有㗎。
1: 咁你用個口嚟口氣又就乾啊嘛。
0: 用薄荷啊啲得㗎，我哋有。
1: 即係咪佢驅風油嗰啲都係屬於中藥㗎？係。
0: 係嗰啲咯。
1: 即係擦下個鼻嗰啲都得嘅。
0: 係喺呢一度講一劑中藥咧。就變咗係長一啲啦，大家都難記。咁如果有總唔知有病嘅咧，你覺得未好嘅咧，你都可以揾中醫嚟做跟一跟你咯。咁有啲簡單少少
1: 調養下個身體
0: 嗬。有啲簡單少少，你就算煲少少嗰個嘅神谷茶，都係有幫助嘅。
1: 可以通鼻塞，
0: 醫傷風感冒都得。
1: 哦，係啊。
0: 少少嘅神谷。
1: 即原来中医都可以医疗。
0: 可以。

0: 嗱，譬如感冒有除咗话伤风同埋有少少发烧咧，头痛
1: 有，
0: 系咪咩天麻？
1: 系啦，有好多嘅好药嚟到医呢啲嘅。
0: 哎呀，真系好啊！
1: 咁所以咧，
0: 有冇副作用、啊？
1: 中药咧系一个保护，个副作用就系咩咧？唔好刻意落有毒嘅草药，唔好落嘅份量太重，就冇问题。
0: 但系一定要经过中医师啊，唔可以自己执噶嘛。
1: 自己有阵时咧变咗有伤状嘅嘢咧，自己都出现咗问题，变咗自己唔知道。譬如好似如果讲用姜，差唔多好多人啦，啊乜攞啲用姜啊，成系咪啊驱风啊好啊？但系唔系啊，有阵时眼已经好热气，或者有青光眼啊，或者咧你嚟讲已经喉咙痛得好紧要啊，各样嘢等等咧，咁有一啲嘅姜咧，你就唔好食咁多，因为会伤眼。仲有如果是驮住 BB 嘅咧，晒干咗嘅干姜咧，孕妇咧系唔好用，
0: 会甩咗个仔噶。
1: 佢会有少少对个胎唔系咁好，又唔系咁严重。但系一样或者皮肤唔好啊，个人因为热气啊嘛，咁所以咧，大家最好咧都系揾翻专业。尤其是而家喺加拿大咧，中医都立法啦，我哋安省。点解咧？有既定一啲。有呢一個專業水準嘅咧，咁變咗安全。
0: 係有個準則先至攞到一個牌子。
1: 係啦係啦，咁你變咗開出嚟嗰啲做唔會膽粗粗，揾你做呢一個辦事。
0: 係啊，嗱，另外一樣嘢咧，最後我想問一問就係、是，譬如話我哋傷風感冒，通常都係去睇西醫。咁嗰啲西醫嘅藥俾我哋藥咧，佢好多啲 antibiotics 嗰啲，好多呢啲嘢，可唔可以同我哋睇中醫師嗰啲中藥一齊食咧？
1: 咁咧做，因為佢哋有好多咧，有啲真係好緊要。譬如好似頭先我講，佢嗰塊面歪咗，佢隻耳發炎到好緊要，真係要救佢命㗎。咁佢落緊可能類固醇好勁㗎，咁睇睇係乜嘢先啦。已經食緊咁勁嘅類固醇咧，我又覺得一樣嘢，就算中醫停一兩日嘅中藥。俾佢食咗西藥先係 OK， 佢咁勁嘅藥醫緊佢咯，咁咪遲啲調理啫嘛。但係如果普通嘅西藥通常隔三個四個鐘咧，咁而嗰個中藥唔好一飲飲曬佢，只係半碗仔係唔會有問題嘅。其實中藥你當佢係菜乾湯啫嘛，嗱苦瓜乾係中藥嚟㗎，真係菜乾湯嚟嘅啫嘛。即以前啊，我講嘅川貝啊、龍利葉、枇杷葉嗰啲咧，都係菜乾湯嚟嘅。
0: 啊，即係湯水嚟嘅，就唔會沖嘅，同嗰啲
1: 唔好夾埋一齊。就算中藥，你夾埋一齊，有人好聰明嘅，但係聰明過頭，我唔覺得係好啦。有人咧開咗中藥俾佢，佢覺得苦啊，咁佢於是咧會加橙汁落去。哇！飲到真係唔知點啦。有人加奶，有人加咖啡。好聪明噶，
0: 哎呀！
1: 我发觉一样咧，每逢加朱古力，佢就呕噶啦。聪明唔得啊，
0: 系咯，聪明过头啦。
1: 系啦，佢咁加噶，或者用朱古力去送口啦。以前用山楂饼啊，
0: 系啊，陈皮妹啊，
1: 而家用朱古力呕嗰阵时咧，就走翻去咧，话个中医做咩俾剂药呕到我死。
0: 原来唔系嘅，啊，最尾一样嘢咧就系、是，我都要提一提个牌子啊，即系而家唔系咁兴啊。是一些中医的成药，咁同西医的药丸可唔可以一起食啦？譬如我讲话喺亚洲食嘅 Panadol， 我呢度嘅 Tylenol， 同银桥可唔可以一起食？
1: 每逢咧呢一啲嘅药咧，有智慧都好，个个体质，有啲顶得顺噶，麻枝你乜都好啊，一起捞落去，咖啡捞埋呢个朱古力捞埋中药，佢都顶得顺。但系有大部分人唔得咧。最好隔開，有啲就係食呢一啲嘅西藥，自己嘅體質唔好，已經暈，已經暈虛到耳水唔明啊，攣嚟攣去又嘔啦，即刻想隔起身入廁所嘔，咁砰跌喺度添，所以唔好啊，自己睇自己嘅體質。仲有一樣食中藥，唔知道自己體質點嘅咧，一定要飯後食嚇，大胃腸啦，除非有特別嚇醫師嗰個嘅指示而去做。但系多數咧，你飯後食咧唔會反應咁勁，同埋另外一樣嘢少少。
0: 其實都係安全啲，即係我自己都係咁嘅。譬如話我食開銀翹咁，我就食銀翹唔掂嘅時候，我先至再食西藥。我好少隔埋一齊食。
1: 隔開少少。
0: 要隔開少，我都覺得唔安全。
1: 人哋叫你四粒，你就真係試下自己三粒。
0: 想快啲好系，
1: 但系有啲四粒咧，就食个七粒八粒，咁咪自己撞板。
0: 哦，即系有影响嘅，系咪啊？
1: 过量啊嘛，
0: 有啲中
1: 者。

0: 毒也。
1: 哦，我就寧願少啲，譬如有啲中藥真係二十粒嘅喎，淨係數都有排數啦。咁我有時十八粒我算數。
0: 咁你可以分開嚟食。咁我寧願慢啲啫嘛。啊，我試過十八粒 OK 喎，咁二十粒依佢嘅指示咧，通常唔會有問題。超過指示，因為佢唔會俾到最 top 嗰、那個啊最最問
1: 的，因為你有時數錯咗廿一粒咁都會噶嘛，有
0: 咁所以有樣嘢咧就唔好去到咁盡，自己睇自己嗰個體質，自己唔清楚嘅咧最好俾啲錢醫生 ，OK？ 係
1: 啊，唔好自己執藥
0: 嚟做俾啦，係啦、啊啊，有好多人撞板就因為自己開，因為佢唔知道一錢嘅緊要幾多個 gram 或者係到極限。有啲係過咗唔得㗎。
1: 係，嗱呢個禮拜咧，我係講傷風咳，因為我相信而家即周圍好多傷風咳。咁下個禮拜咧，我又講下另外嗰啲嘢㗎嚇。就而家就係梁富偉為你一路加油。
0: 好啊，
1: 好啊，多謝你梁醫師。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
0: 多謝大家收聽啦。
1: 好。有機網上電台。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

0: 只是 www.febccanada.com。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早上7点44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新华社的记者说，在当地感受到明显晃动，又引述高原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报，话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书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 68,062 点，升 1,243 点，港金报 38,070 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3.41 美元，卖出 4,074.29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我哋所得嘅赦免，系基于耶稣喺十字架上代替我哋嘅罪受刑，流出宝血嘅呢个事实上面。
6: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在旧约时代，律法有很多关于献祭的条文，非常之繁复，目的乃是为了洗净神子民的罪。千千万万的动物在圣殿里面被宰杀流血，而这个行动其实正是预表了将来要成为真正献祭的牲畜那位神的羔羊。在新约时代， 施洗约翰指住耶稣，称佢系神嘅羔羊。呢个系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所讲嘅。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点解神嘅羔羊系咁重要呢？对今日嘅世人又带嚟点样嘅冲击呢？请你留心收听今日嘅信息，我哋要继续神嘅羔羊呢个题目，帮助大家更加深入嘅明白到十字架嘅意义。
5: 如果我哋要提及耶稣基督嘅名字，我哋会谂到耶稣、弥赛亚、基督、先知、教师、君王，同埋其他喺圣经里面所提到嘅名，其中有一个名系能够充分嘅表达出耶稣系边一位嘅，亦可以话系最突出嘅，就系、是、神嘅羔羊。好多人喺佢哋嘅一生里面都致力要去成就某啲事情同埋某个嘅目的，佢哋穷一生嘅精力要去凸显自己。有啲人或者喺年少嘅时候已经做到一鸣惊人，有啲人呢就喺较迟嘅时间先至达成目的。但系对耶稣嚟讲，佢一生最大嘅成就，或者话佢一生所做最伟大嘅事，却系为人受死。耶稣一生全然清白无罪，佢从来冇做过错事，更加冇犯过罪，佢系清白无瑕嘅神嘅羔羊，系至圣洁嘅、至公义嘅，同埋至纯洁嘅。但系佢生命最伟大嘅地方，却系以无罪之身嚟到去代替罪人受死，为人类赎罪。神差耶稣嚟嘅目的好清楚，耶稣自己亦知道自己嘅使命。再配合当时嘅历史背景，罗马人嘅残酷等等，耶稣最终被钉死喺残酷嘅十字架上，结束咗佢33年嘅一生。今日我哋要用七个嘅词嚟到去思想到神为我哋所预备嘅，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嘅，神早就为人预备好救赎嘅计划，加以精心嘅部署，一步一步嘅按佢嘅时间去实现呢一个嘅计划，而最后神睇住佢心爱嘅儿子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面。到底当耶稣死喺十字架上嘅时候，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呢？头一个词我要提嘅就系救赎。上一次我哋已经睇过啦，神嘅计划系要救赎人类。所谓救赎，就是指耶稣来到世上放下他自己的生命，站在罪人的位置，代替我们受苦受死。耶稣藉着他的死付清了我们的罪债，不单止是你和我，更加是全人类的罪债，耶稣一个人独立地去承担。他是神的羔羊，他来到世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的死非常重要的。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那里这样记载，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7节又咁样讲，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哋之

而耶稣所除去的正正就是我们的罪。他将我们的罪恶同埋罪恶所带来的刑罚、死亡都一并的拎走。他要释放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十字架是为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之所以获得赦免，是因为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替我们受死。他以无罪之身来到去代替我们受刑。他因为爱我们，所以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好让我们得着罪的赦免。这个赦免是永远有功效的。耶稣代替我们受死所带来赦罪的功效，并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如果果效只是暂时的，那我们就没什么保障，我们得不到永恒的确据。但是耶稣的死只是一次，却是成就永远有功效的救赎。我们不能够赎自己的罪，亦不能够自救。我们的罪之所以得着赦免，不是因为我们改善了或者是做好了，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所带来的功效。耶稣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可以得着完全的赦免。这个赦免不单止是永恒有效，而且亦是应用到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第三个词是称义。所谓称义，就是神宣称我们为无罪的。不单止是这样，因着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所以神睇我们为义人。即是说，神不单止称我们为无罪，他还睇我们为义人，是蒙他喜悦和接纳的。我们不是自己有义，乃是因为基督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以致神就将我们当作义人。这个完全是耶稣为我们所作成的。以赛亚书61章10节那里这样记载：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辛苦佩戴装饰。请大家留意，神一旦宣称我们为义，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作义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28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说，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神一旦称我们为义，有哪个可以再指证我们呢？我们在神眼里面看为义人，有哪个可以审判我们，定我们为有罪呢？哪个能够将我们从手里面夺去呢？答案是没有的。这位全能的神，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是永远受保护的，是大有保障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父神手里面夺去。第四个词我要提到的是和好。第一个是救赎，第二个是赦免，第三个是称义，而第四个是和好，与神和好。哥罗西书1章19到20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和好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和好，就是指两个人中间的事。罗马书5章10节，保罗讲到我们从前同神是为敌的。经文说：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保罗指出，我们在得救之前和神是为敌的，是悖逆神的，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的。而和好的意思就是神主动来到我们中间，除去我们同祂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可以同祂复和。神所做的就是差耶稣去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透过耶稣的死而使我们同祂自己和好，叫我们可以同祂建立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耶稣除去我们同神之间的一切冤仇，除去一切障碍，领我们同神和好。当我们思想到与神和好这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之中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去祈求神的赦免，向神认罪，渴望同神恢复关系，渴望同神和好，不再为敌呢？和好就是除去我们同神之间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才可以同神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就这件奇妙的事，使我们本来同神为敌的人可以即刻与神和好。透过耶稣的死和流血，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不再做罪人，乃是做义人，被神所接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话，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丰富的，完全的。他不单止为我们预备救赎，预备赦免，还称我们为义，又使我们与神和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止是受尽痛苦折磨，他的死还带来极之重要的意义。第五个词我要提到的就是成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话，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话，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成圣是圣灵在信徒生命之中一直要做的工作，那个不是一次过就可以达到的，乃是一生的过程，是不断前进的。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逐渐远离罪恶，更少犯罪，而更多的行在神的心意之中。我们越远离罪，生命就越更似神，就越来越圣洁。这个正正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模样。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所提到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原来在神的先见里面，早就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所以成圣的工作是圣灵一生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功夫。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这样，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讲到我们要和荣耀的主相似，这个并不是指外貌的相似，乃是指性情品格上的相似。我们怎能够和主相似呢？这个是圣灵多年作工的果效，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修剪我们，磨练我们，陶造我们，雕琢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不是要摧残我们的生命，乃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似主基督，最后我们要

变得完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个奇迹，都是极之奇妙的，因为充满着平安、喜乐和满足。无论人生的遭遇是顺亦或逆，我们因为有神，所以可以一一度过而不需要惊惶。弟兄姊妹，请问你今日的生活过得怎样呢？是不是以为有很多的事物都是必然的呢？如果是，我们生活里面一定缺少感谢，缺少对神的爱，或者我们只是满足于翻教会，只是满足于得救，确保将来可以上天堂就算，而不去追求更丰盛的生命。第六个词我要提到的就是挽回。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这样记载：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谓挽回祭，是指耶稣代替我们献上自己去接受神的刑罚，藉着自己的牺牲去止息神的愤怒。大家必须要留意，世人唯一能够止住神怒气的，不是做多些善事，乃是信靠耶稣的拯救，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二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着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么？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以色列人所履行的律法只是预表，真正能够具体成就救恩的乃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讲：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另外耶稣又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这样讲：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神将惩罚加在耶稣身上，以致我们今日可以免去死亡的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难当，除了是受尽皮肉之苦之外，最令耶稣心灵伤痛的不是肉身之苦，乃是他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天父的离弃。这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全人类的罪，神掩面不看，离弃耶稣，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即使是神至爱的独生子，因为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孽，亦落得如此下场，被神丢弃。由此可知，神对罪的恨恶和刑罚，神恨恶罪，但是神怜悯罪人，因为我们是他所做的，亦是他所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宁愿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亦要拯救我们，亦要免去我们的刑罚。神不愿我们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接受救恩。神之所以恨恶罪，是因为神知道罪对人的破坏和伤害，所以神苦口婆心地规劝我们，不要行在恶里面，反而要行在光明之中，与神同行。最后一个词我要分享的就是来到。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

0: 们的软弱，他也曾犯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鼓励我们可以放胆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价值或者是我们配得，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致神宣称我们为无罪，又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想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就充满感恩和快乐，感谢神的赦免和接纳，感谢神诸般的忍耐和怜悯。要记住，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苦受死。他这么爱我们，为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呢？是不是应该全心相信他，听从他，接受他，跟从他，爱他，依照他的吩咐去行事为人呢？十字架所带来的一切福气和好处，只有相信接受的人才可以得到。所以最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我们是几咁的蒙福，有你对我们无比的大爱。求你让我们更多明白十字架的信息和含义，将这个奇妙的救恩深藏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一生不会忘记。奉主名求，阿门。
1: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愿我们不单止明白当中表面的意思，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让十字架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时时刻刻思想和得着激励。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运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以及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会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且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的举办地和时间，即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

0: 会听 Games 社嘅广播啦。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1: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0: 到最后一集了噃。哇，好似讲极都讲唔完咁样啊！咁就同我哋一齐嚟炒呢个清炒四季豆嘅厨师咧，就有冼牧师啦，同埋佢嘅太太 Millie 嘅。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嘅清炒四季豆就可以上台啦。大家就可以食下，睇下好唔好味啦。琴日我哋讲到冼牧师你咧，就系由一个教会里面嘅牧师，就转咗去做一个宣教士。通常好多人咧就倒转嘅，做完宣教士之后咧，到某个年龄咧就翻去佢自己本身嘅地方就继续做牧师嘅。你又啱啱倒转喎，系好特别。咁因为神俾你一个咁好机会 ，Millie 喺嗰度又揾到一份工作。你哋系全家一齐过去。咁你嘅细蚊仔都唔系细蚊仔啦，青少年。佢一听到爸爸话而家要离开马来西亚，去到一个我哋觉得阿拉伯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佢哋个感觉系点样？Millie 你又点样同嗰啲仔女倾掂数咧？
1: 其实佢哋去四年前咧都唔系明青少年人嘅。特别是我的细仔啦，嗰年正话十二岁，咁我女14岁，我谂翻起咧，实在系非常之苦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就要自己先去投先一个月，第二个月咧就佢哋就嚟 join 我啦。咁牧师咧就需要3个月辞职，佢就未过嚟嘅。咁我就非常之辛苦啦。咁佢哋要适应国际学堂嘅嗰种环境啦。咁佢哋英文又唔得噶，
0: 因为马来西亚系啊，英
1: 文程度系啦，马来文。咁佢哋一下要去适应同70个国家嗰啲同学一齐，咁又要讲英文，所以我觉得嗰阵时咧，我个女又同我讲，佢非常之惊。咁响特别系咧。头一个星期咧，佢讲佢都唔知点样，佢唔出声。但我仔咧就可能细啦，12岁，好
0: 觉得好
1: 适应，好快啦，觉得好玩啦。但我女咧就比较辛苦啲。但我自己本身都好辛苦。嗰阵时咧就因为人哋生疏，咁我要翻工，咁我要朝早咧截个的士带咗佢哋翻学。嗰阵时咧冇校车嘅，因为校车系好贵，截咗个的士我就带佢哋。翻学，咁我截架的士又去翻工，咁3点钟咧，我就截架的士，咁同老板申请
0: 早
1: 时间出嚟，咁我就接佢哋翻去apartment 嗰度，咁我困住佢哋啦，咁我又再截架的士，又再翻工，所以前3个月咧就非常之痛苦噶，因为牧师未过嚟之前，咁但系咧，我觉得那个过程咧，因为我觉得我学习好多个独立，学习好多个好多好新鲜嘅嘢，原来我哋可以去好独立噶。以前喺马来西亚咧，我哋太舒服啦，我哋又有私家车送我哋翻学啦。咁有翻到嚟乜嘢都预备好啦，小朋友咁样。咁我哋揸车翻工啦，咁有公司车啦，咁唔知好舒服噶嘛我。但系咧喺嗰度我真系经历到翻去真系乜嘢都冇嗰阵时，原来我哋。仲系可以咁弹性嘅去一个新环境入边，系好特别嘅经历嚟噶，我觉得系
0: 牧师咧，你就叹啦，喺马来西亚。
2: 唔系啊，我记得咧，点样同啲小朋友即系讲我哋会去杜拜咧，就系、是。基本上杜拜喺边，我哋都唔知啊！唔好话佢哋
0: 系，我记得
2: 打个电脑
0: 睇地图，
2: 系啊，搵个地图嗱，我哋之后要去呢度啦，咁系啊。嗰时佢哋都即系一方面好 excited， 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佢哋都好难受，因为佢知道去到嗰度咧，所有佢朋友仔都离开啦吓，所以基本上开始嘅时候，我哋都觉得佢哋即系有呢方面嘅痛苦嘅吓。咁过到去，佢哋真系一个人。

0: 里边，即系我觉得真系要依靠神。
1: 系啊，
0: 吓，即系神会安慰，因为你都唔知道个小朋友佢谂乜嘢噶。啊，我都记得我最初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又系宣教士。我就去到你哋嘅家乡马来西亚读书，人哋就读咗六年嘅马拉文，我系一句都唔识，我
1: 系
0: 要由头读起。那个老师、那个谢姑，我仲记得个谢姑就系谢姑，即系就系老师，佢叫我罚我企，因为我唔识答嘢嘛，佢叫我罚企，我都唔识听佢讲乜。即系你系嗰阵时候喺嗰、那个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宣教士，你整个屋企里面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们的祈祷 是怎样的呢？或者有一句什么的圣经节真的一路是鼓励住你们一家人，或者有首什么诗歌，我知道 Milly 都准备了一首诗歌，是一路来都是鼓励到你的，是不是？
2: 其实是啊，我觉得呢从我开始四年前呢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诗歌的，就是呢God will make the way。 我觉得神呢是会为我们开路的，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或者你家青少年人，你面对着学业上的困扰，或者是你感情上的困扰，或者是你家是已经是成家立室了，你面对婚姻的困扰，我觉得呢神，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就好像四年前他为我们开了这个宣教的路。咁但係呢，喺宣教入面呢，我哋好多个，其实好多个困难㗎，好多个冲击，好多个变化，其实我哋呢都唔係一个铁人嚟㗎，我哋时常都会跌倒，
0: 又会失望。
2: 係啊，
0: 有时就话
2: 我哋
0: 做咩要搵得条咁嘅路㗎，係
2: 啊。係啊係啊，尤其我特别我去到大一个月呢，其实我都奇怪，呢个乜鬼地方嚟嘅神啊，点解你带我嚟嗰地方？因为嗰个国家呢实情上係好好有耐性，你好多嘅好需要好有耐性嘅。你面对政府，面对嗰度嗰啲嗰啲嘅行政啲嘢咧，好苦闷嘅，因为佢哋实情唔似我哋先进国家嘅咁个模式。所以咧，其实我都经过好多嘅好多嘅好苦闷嘅，好无奈。咁我同神讲，哎呀，咁咩地方嚟噶咁样？但系咧，我哋喺工厂上咧，亦都面对好多嘅咁个同样嘅嘢，好多个不方便啊，交通唔方便啦、啊。但系咧，我相信咧，大事上咧，我好中意领唱另一首歌，就系、是、咧神为我开路，特别系
0: 你讲啲歌词嚟听下。
2: 系啊，佢为我开路，当我哋嘅路咧到咗尽头咧，佢就会为我哋。佢就会为我哋开一条路，系好难预测嘅。佢咧令过我哋能够行过呢个阴谷，佢赐俾我哋爱同能力去经过。特别系我哋喺杜拜啦，我哋呢个沙漠度旷野啦，所以咧神系必令我哋经过呢个旷野中嘅道路。
0: 哎呀，你最明白啊，系啊，你睇到 啊，
2: 而且咧我睇到佢喺沙漠入边开咗江河。真系杜拜入边有江河噶，杜拜嗰个 Greek 咧，其实就系划入你个江河嚟噶。
0: 哦，
2: 所以实情上圣经个嗰、那个系呢、这个歌词系非常之美，沙漠中开江河，天地要废去，但系咧神个话语长存，佢今日要喺我哋生命入边咧成就好多个大事，所以咧 God will make the way，
0: 哎呀，好中意
2: the way，
0: 系啊，好，最后。牧师，你讲一讲俾我哋听，喺你呢个做牧师，甚至而家做紧宣教士嘅过程，圣经里边有冇一句嘅说话系永远一路系鼓励住你？喺最唔掂嘅时候，牧师都有唔掂嘅时候噶，宣教士都有唔掂嘅时候，系神嘅话系点样安慰到你或者激励到你？
1: 我一句圣经字咧系一直以嚟好喜欢嘅。咁通常喺我人生好多嘅抉择上边咧。我就会祈祷就会用呢句啦，咁同埋呢句话成为我即係话嘅一个依靠，就喺诗篇127篇嘅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我相信我人生即係话行过咁多嘅阶段呢，如果靠我自己我相信到头嚟系冇办法嘅，即系做到点叻都好啦，最后你发现到你觉得做得好攰、好空虚，甚至系你以为建立得起啦，但系咧佢可能好快嗰刻佢又谂翻晒落去嘅，

所以我相信人生能够行到今日，从我从细到依家，从我做牧师到做宣教士，每一个阶段，我相信如果唔系神所做嘅都系枉然。但系既然间佢系我嘅神吓，咁我相信虽然有啲嘢唔系我好想做啊，有啲嘢唔系我谂过我爱去做嘅，但系佢却带咗我去嗰度咧，我相信所做嘅就有价值啦。无论当然个过程系有苦有乐嘅吓，唔系话啊。去到做一个宣教士，神开咗呢条路吓，咁去到一帆风顺噶，冇咁嘅歌吓。咁尤其是杜拜一个国家咧，就真系外表睇系一流噶吓，但系里边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多系你想唔到嘅困难啊吓。咁但系神既然间带得去咧，遇到好多困难吓，但系我哋觉得做嘅系好有价值嘅吓，做嘅真系神建立嘅就一定。是有价值的，所以这句话一直都是成为我人生一个的一个坐标来的。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

0: 好，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十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

0: 讯同港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署方表示，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释宴期间加强巡查，协助业界遵从相关规定，并解答运作上的疑问。释宴期内会以先教育后执法为原则，协助业界适应新安排。如果涉及严重违规，包括容许格斗狗只、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者是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会视乎情况采取执法行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是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十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八个儿童死亡，五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话，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我是充满奇迹的即奇。你哋听紧嘅节目系
4: 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咁咧嗱，讲开另外一样嘢咧，就话爱自己。讲翻头先个太太，佢系完全冇时间俾自己嘅。其实原来冇嘅噃，
1: 梗系冇啦。我一早知道冇啦，所以我唔会分咁多。其实咧，我好细个出嚟做嘢咧，咁我又好薄啦。咁啊，薄到自己病，即系廿初岁出嚟做嘢咧，就开始重病带身啊，又要做嘢。咁我记得隔篱房个 uncle 咧，即系我叫 uncle 啦，成日就过嚟同我讲，靓妹。Love yourself first before you love anybody else。咁即系曾经，即系你经过咁多年咧，自己我又觉得其实真噶，你系想爱你周围嘅人，好似你个朋友咁，你个同事咁啦，仔女啊，自己嘅亲属啊 ，husband 啊，自己嘅儿女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都唔爱自己嘅生活平衡嘅话，你点样有个力量向前行，将呢啲嘢？是帮其他人，即是好像你说个仔一说喂你这样东西整得不好、啊、哦你都 collapse 了你都成个冧了。
0: 因为没有了那种的支持力。
1: 那你怎样再带风落给其他人呢？
0: 是啊。嗱，另外一样嘢咧，另外一个朋友咧就系、是、一个妈妈带住两个小朋友，单车妈妈。咁个仔最近咧就有cancer。
1: 吓、啊。
0: 咁咧佢当时系好忧心嘅嚟同我哋倾偈，即系我都感觉到嗰种系好忧心。如果我系佢，因为佢唔可以再工作啦，屋企有个妈妈喺度啦，另外仲有两个，即系一个大仔咧就有问题，即系有生病，有病。咁细仔咧就系冇事嘅。咁但系咧问题就系话，点样带佢从屋企去到去？嗰啲叫做医院啊，
1: 系
0: 时常有呢啲咁嘅，咁、啊、要咁嘅治疗方法咁啊。佢讲佢自己嘅谂法就系话，佢唔可以冧，即系佢唔可以累低，佢唔可以病。佢、啊、虽然好忧心，但系佢唔可以就咁坐喺度忧心。
1: 嗯，
0: 咁咧，我发觉佢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佢即刻好努力嘅揾点样嚟到去食咩嘢啦，帮助自己。
1: 嗯，
0: 食乜嘢帮助又煮咩帮助个仔？咁、亦都喺同一个时间咧，点样同个细仔沟通？话俾佢听，其实即系妈妈唔可以喺呢段时间完全将我嘅多啲时间俾你，其实我要俾咗哥哥
1: 吓。
0: 咁、我发觉咧，佢嗰个知道自己嗰个价值喺边度啊？当时嘅情况嗱、其实我哋人咧，每个人嘅价值咧，时事上都会变嘅，我觉得
1: 系
0: 吓、譬如我今时今刻咧，我就系做呢样嘢，但可能下时下刻咧嘅话，譬如如果个仔冇事咯，咁我可能咧饰演嘅角色又会唔同咗嘅。咁我觉得好真咯，
1: 呢个好聪明嘅太太，呢个系一个好，我好肯定咧，佢系真系经过时间去分析，再研究下点样去做呢样事情。
0: 咁同埋咧，佢知道佢自己做唔到咁多样嘢，
1: 吓，
0: 咁佢就同病童医院讲，佢话我有咁嘅需要，你可唔可以揾人帮我揸车？因为点解咧？嗱，你揸到个仔落到嚟咧，咁。嗰陣時係冇事，即係做完化療之後上去一段路程啊，個仔會嘔啊，會暈啊，咁你唔可以就咁劈咗佢後面，然之後你揸車咁啊。咁但係佢哋都需要講出呢個需要俾人聽。咁有啲人就話：，哇，你應該頂埋佢嘛，你咁都要揾人幫助。我覺得唔係咯，其實嗰個價值就係話，我知道我自己去到邊度，我可能力去到邊度。咁嗰個價值，你知嘅自我價值就係、是。即系
1: 你知道边一条线可以做得到，咁先系为之智慧，咁变咗条路就可以行得畅通好多。
0: 同埋佢哋都系好接纳佢自己嘅不足，接纳自己不足，佢话我点可以揸紧车个仔呕，又要负责佢去呕，即系唔可能做到嘅嘢。原来每个人咧都会系有一啲不足啊，即系唔可以样样都得噶。
1: 其实一定噶，我觉得不过好多人系估错咗。如果你话真系心思细虑一啲咧，你真系要考虑下啲细节嘅嘢，尤其是你去到一啲咁临急、咁 critical 嘅关头咧，
0: 系
1: 啊，其实呢啲真系好好学习啊！即系我哋嘅 case by case 咧，我谂你喺日常生活里边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个案。
0: 另外一个嘅朋友咧，就系佢由细到大都系被爸爸抛弃嘅，换句话讲，佢系冇爸爸嘅
1: 吓。
0: 其实呢啲人咧个自我价值咧，即系呢个情况嘅人咧个自我价值咧系低啲嘅。
1: 咁佢妈妈喺度，
0: 系啊，但系妈妈喺度，你为咗搵两餐啊，
1: 吓，
0: 佢系好记得嘅，人哋个个都有爸爸嚟捧场打波，好中意打波嘅，
1: 吓，
0: 咁你知啲爸爸咧好紧张嘅，见到你打波啊，又买呢样买呢样整，佢话我冇。我认我妈妈咧，都为咗翻工，亦都唔可能嚟到去睇我打波。佢话佢打咗咁耐波，佢而家读到差唔多大学毕业啦。佢话佢差唔多每一次去打波嘅时候咧，人哋咧个妈妈揸车落美国，车佢哋去打波嘅。
1: 吓、
0: 咁佢话我。

0: 幸福。
1: 你怎样教他们啊？真的。
0: 那我说其实要将自己的思想扭转咯。扭转的意思就是你看那半杯水，有些人就说
1: 还有阿妈在这
0: 里。是啦，我没有，我得半杯而已。
1: 嗯。
0: 但有些人就说怎么说，我已经很满足我有半杯了。有些人说我没有一杯我不满足。
1: 嗯。
0: 所以这个看我们怎么想咯。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刚才综合讲过，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可能呢是自己唔锡自己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可能咧，我哋系出身系唔同嘅环境，但系假如果我哋可以喺嗰段嘅时间睇清咗自己嘅长处短处，咁然之后先再喺嗰方面咧、有自己摆一个好嘅定位。
1: 嗯，
0: 嗱，我咧就头先讲俾你，我恨做歌星噶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0: 而家今时今日都做唔到嘛，
1: 你仲有大把时间，
0: 我家姐话咗俾我听，唔使惊啦，
1: 唔使担心，我哋有唔同年份嘅比赛嘅。
0: 金曲我都唱唔掂㗎喇。但问题我唔再去定我自己係唱歌好唔好。即一啲嘅自我价值就唔係一定係唱歌好嘅人呢先至係有价值囉。即係我要同自己咁讲，我好細个已经同自己讲咗㗎喇，不过。咁然之后呢我就话究竟我有咩长处呢，天生我才必有用。
1: 哎，呢句说话我不嬲都信㗎，你同我一样啊。即係我觉得去到好绝境呢，或者我觉得有啲困局呢，就觉得咦我系咪蠢呢，我是不是不掂呢，咁有少少失嘅时候呢、我就諗啊唔驚，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梗係有啲出路嘅。
0: 係啊。
1: 咁同埋有少少呢，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可能我由细至大都系，我都系单亲啦。我又冇爸爸喺度喝彩，因为我爸爸一早走咗。
0: 嗯。
1: 咁我媽媽又系话一早要搵食啊，唔理。
0: 嗯。
1: 我自己喺度諗呢，啊，我一定有啲优点嘅，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我将我啲优点呢扩大到呢自己都不相信。将自己缺点呢就唔系话唔记得咗，觉得就是、都唔系好大件事啫。
0: 因为你接纳咗佢嘛。你唔喺你嘅缺点里面嚟到一定要做佢嘅长处嘛。即系将你自己嘅缺点变为长处系好难嘅。
1: 其实缺点去修改缺点呢系有个可能性。但我呢有啲缺点呢你系直情 cover 咗佢呢系冇人知嘅。都系一个艺术嚟
0: 㗎。
1: 我觉得系啊。
0: 如果我太矮嘅话可以做高踭鞋系嘛。
1: 得㗎得㗎。即系你其实你要明白，就系话我有时同啲朋友讲，我你要明白你着咩衫靓， ok， 身体边一个部分好啲，或者你对某一啲人讲咩说话人哋会喜欢啲，咁你咪研究一下囉。
0: 嗯。但系呢个呢都带有咗，你刚才咁讲嘅时候呢、你系带有咗一种自己知道自己嘅价值系乜嘢嘢。
1: 系啊。
0: 你先至做得到呢啲囉。
1: 咁啊点讲啊，啲老人家成日都话嘿系人都鍾意人赞㗎啦，系人都鍾意靓。啊讲真喎，男嘅女嘅老嘅少嘅，我证明咗一样嘢，因为我同唔同人做真系打波啊成。个个都贪靓嘅，个个都中意人赞嘅。
0: 另外我想讲咧，我哋虽然唔可以去depends on 人哋俾我哋嘅评语作为一个嘅一个嘅自我价值观，但系咧我哋就唔好吝啬去赞人嘅说话。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成日都记得咧，即系我哋教会有时讲到咧，都提及过就系话去称赞人嘅说话咧。你不断讲都好好噶，好美好。
0: 唔好讲大话
1: 吓。咁当然梗系唔会话真系讲得咁夸张咁夸浮啦。但系咧，有时即系同一样嘢咧，就系话条例咧都系一个好紧要嘅武器、
0: 或者武器都可以讲。
1: 咁、所以有时咧就要小心下呢个武器点样用法啦。
0: 嗯，记住啦，天生我才必有用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唔惊嘅。咁啊，无论喺边个年纪，喺边个时候，最紧要咧就话。我有我自己的价值，我一定天生我才必有用。
2: 温室效应。
3: 各位你好，我是何老师。正话呢倾开呢是在谈话当中呢我哋讲开呢是别人想你点样，呢、这个就是你的价值。点解要人去想你是点样，你要造成佢所想你嗰个咁样嘅嘅冇，於是咧你就話覺得自己嗰個價值就喺嗰度咧。啊，人咧其實係好唔中意咧，人嘅本性係好唔中意將一個蓋吸落嚟你嗰度。呢、这個就係所謂咧有時名人嘅後代咧都係有呢個咁嘅掙扎。最近咧加拿大政治嘅舞台裏邊咧係講緊

0: 到杜魯督總以前嘅總理啊，咁咧佢有個仔咧出嚟話要競選做自由黨嘅領袖，個人俾佢有高嘅期望，因為佢將佢父親個帽啊吸咗落去呢個仔嗰度。我哋點解唔諗下每個人都有？當然有啲遺傳嘅成分，我哋會承受我哋嘅先祖或者我哋嘅上一代或者我哋父母嘅好嘅因子、好嘅美好嘅品格品質。但係我哋又唔係完全係屬於佢嘅翻版，所以我哋嘅 values、self values 唔係建基喺單係我哋嘅祖先、我哋嘅父母身上，而係我哋點樣能夠將神喺個別好獨特嘅俾咗我哋嘅嘢咧，好好嘅擺上。每個人將你所獨特嘅擺上嘅時候，你嘅價值就係喺嗰度，你就係非常嘅獨立。你獨立嘅價值就係神要透過你去造福呢個世界，神透過你去影響呢個世界，神透過你去貢獻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因為你有你美麗多一些，因為有你而燦爛多一些，而帶來多啲嘅歡笑，帶來多啲嘅思念，或者帶來多啲嘅思考，或者係 inspire 你、啟發你追求一啲嘅美善。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嘅自我價值。我哋價值在乎我哋能夠點樣神讓神去使用我哋去造福呢個世界，讓呢個世界係會更加因為有你嘅緣故更加美好。所以就唔係話將以前有嘅嘢再翻版，而係將獨特喺呢個未來嘅世代，神想呢個世代成為一個乜嘢嘅美好嘅境況嘅情況之下，去使用你，去將祝福、將一啲嘅美好帶嚟俾呢個世界。你嘅貢獻就係你嘅自我價值，你嘅存在喺呢個世代就係你嘅自我價值，你嘅擺上就係你嘅自我價值。所以唔係由人想你點樣，其實係問下天生我才點樣俾我能夠喺呢個世代係能夠有用，唔係證明自己有本事俾人借人叻，而係好好嘅運用你所有嘅攞出嚟貢獻，將你自己擺上，呢、這個就係你自己嘅貢獻，就係、是、你嘅價值，就係、是、能夠完成神俾你喺呢個世代要完成嘅事情。當你服務完呢個嘅世代嘅時候，你離開嘅世代嘅時候，留下嘅烙印，留下嘅美好，就是你嘅贡献，就是你嘅价值。
1: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2: 清炒四季豆，放盈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13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4: 13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3: 13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5: 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6: 13有机，
7: 13有机。
8: How gentle is the rain？
9: 再生紫雪话。
8: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生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

撒冷嘅君王。诗人话佢系复活升天嘅主宰，又系匠人所弃嘅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佢系照麦基洗德嘅等次做永远嘅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嘅介绍，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佢嘅肩头上，佢嘅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隻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九隻等字眼，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约300尺，较后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的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隔離座位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

0: 會留意禮拜六日人流較多日子，再決定係咪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狗隻入內嘅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喺申請修改牌照嘅後期，多咗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啲養狗嘅食客舉辦婚宴。呢類酒樓都係位於較多人養狗嘅地區，但唔係屋邨食肆。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以及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和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國庫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伊朗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的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去到中東區內其他的美軍基地。聲明又說，美國背信棄義，再次違背所有承諾，襲擊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個地區，炸毀伊朗東部省份通往馬什克德的兩座橋梁。歐盟氣候監測機構發表報告說，今年6月是西歐有紀錄以來最熱的6月，平均氣溫達到攝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攝氏 3.05 度。另外，上個月亦是全球有紀錄以來第二熱的6月，當月全球平均地表氣溫為攝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僅次於2024年的6月。報告指出，歐洲5月的強熱浪剛過去數星期，6月下旬再迎來大範圍熱浪，7月初又有新一輪的熱浪侵襲。6月的熱浪導致多個歐洲國家刷新高溫紀錄，並造成與高溫相關的人員死亡，突顯歐洲和全球極端高溫事件日趨頻繁和惡化。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正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擊在台北之東南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唔穩定。而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心情嚟得。
6: 我有睇到个叫咩咩德克

0: 南咩请 ？Anyway， 呢个台湾译名嚟嘅啫。
1: OK。
0: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1: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唔
1: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唔提名都冇啊！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0: Town
1: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時啦，八零應該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喇入去睇嘅。
0: 個吹喇你講先看，
1: 我唔係死啊！我又冇，唔係 ，actually，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睇咗套戏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市集系、啊，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啊系，
1: 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0: 系
1: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1: 冇
0: 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唔係，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系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入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啦，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進入店內。位於紅磡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尺，較後的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不是介意鄰座有九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是不是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九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處較多人養狗的地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令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廣西南寧市暴雨成災，當局說包括陸南水庫缺堤造成的洪災在內，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個人失蹤。為防範超強颱風巴威可能帶來的影響，福建防汛抗旱指揮部啟動防颱風四級應急響應。氣象監測顯示，巴威預計逐漸向台灣東北部沿海靠近，將於後日登陸或掠過台灣北部沿海，然後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並且在後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福建省當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關部門密切監視巴威的動態，適時啟動應急響應，加強隱患排查，及時組織群眾轉移和做好防禦工作。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正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而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5级。

0: 后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气候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我们所得的赦免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刑，流出宝血的这个事实上面。
3: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在旧约时代，律法有很多关于献祭的条文，非常之繁复，目的乃是为了洗净神子民的罪。千千万万的动物在圣殿里面被宰杀流血，而这个行动其实正是预表了将来要成为真正献祭的牲畜那位神的羔羊。在新约时代，施洗约翰指住耶稣称他是神的羔羊，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所讲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为什么神的羔羊是这么重要呢？对今日的世人又带来怎样的冲击呢？请你留心收听今日的信息，我们要继续神的羔羊这个题目，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明白到十字架的意义。
2: 如果我们要提及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会想到耶稣、弥赛亚、基督、先知、教师、君王，同埋其他喺圣经里面所提到嘅名，其中有一个名系能够充分嘅表达出耶稣系边一位嘅，亦可以话系最突出嘅，就系、是、神嘅羔羊。好多人喺佢哋嘅一生里面都致力要去成就某啲事情同埋某个嘅目的。他们穷一生的精力要去凸显自己，有些人或者在年少的时候已经做到一鸣惊人，有些人呢就在较迟的时间才达成目的。但是对耶稣来讲，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或者说他一生所做最伟大的事，却是为人受死。耶稣一生全然清白无罪，他从来没有做过错事，更加没有犯过罪，他是清白无瑕的神的羔羊，是至圣洁的、至公义的还有至纯洁的。但是他生命最伟大的地方，却是以无罪之身来到去代替罪人受死，为人类赎罪。神差耶稣来的目的很清楚，耶稣自己亦知道自己的使命，再配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罗马人的残酷等等，耶稣最终被钉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结束了他33年的一生。今日我们要用七个的词来到去思想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神早就为人预备好救赎的计划，加以精心的部署，一步一步的按他的时间去实现这个的计划，而最后神看住他心爱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到底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头一个词我要提的就是救赎。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了，神的计划是要救赎人类。所谓救赎

所以耶稣嘅死非常重要嘅。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嗰度咁样记载：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而保罗喺以弗所书一章7节又咁样讲：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哋之所以得赎，唔系靠世间嘅财物珍宝，乃系靠耶稣基督所流出嘅宝血。耶稣为我哋上十字架，付清咗我哋一切嘅罪债，呢一个系救赎嘅意思。第二个词系赦免。使徒约翰喺约翰福音一章29节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嚟系为要去除去世人嘅罪孽。所谓赦免，就系除去某一啲嘅嘢，拎起某啲嘅嘢。而耶稣所除去嘅，正正就系我哋嘅罪。佢将我哋嘅罪恶同埋罪恶所带嚟嘅刑罚、死亡都一并嘅拎走。佢要释放我哋，使我哋得以自由，使我哋可以成为神嘅儿女，做神要我哋做嘅事。十字架系为要除去我哋一切嘅罪。我哋之所以获得赦免，系因为耶稣站喺我哋嘅位置上面，替我哋受死。佢以无罪之身嚟到去代替我哋受刑。佢因为爱我哋，所以愿意为我哋付上生命嘅代价，好让我哋得着罪嘅赦免。呢一个赦免系永远有功效嘅。耶稣代替我哋受死所带嚟赦罪嘅功效，并唔系暂时嘅，乃系永远嘅。如果果效只系暂时嘅，咁我哋就冇乜保障，我哋得唔到永恒嘅确据。但系耶稣嘅死只系一次，却系成就永远有功效嘅救赎。我哋唔能够赎自己嘅罪，亦唔能够自救。我哋嘅罪之所以得着赦免，唔系因为我哋改善咗，或者系做好咗，而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哋受死所带嚟嘅功效。耶稣背负我哋一切嘅罪，只要我哋承认耶稣系我哋嘅救主，就可以得着完全嘅赦免。这个赦免唔单止系永恒有效，而且亦系应用到我哋每日嘅生活里面。第三个词系称义。所谓称义，就系神宣称我哋为无罪嘅。唔单止系咁样，因着我哋嘅罪得蒙赦免，所以神睇我哋为义人。即系话，神唔单止称我哋为无罪，佢仲睇我哋为义人，系蒙佢喜悦同埋接纳嘅。我哋唔系自己有义，乃系因为基督耶稣嘅义披喺我哋身上，以致神就将我哋当作义人。这个完全是耶稣为我们所作成的。以赛亚书61章10节那里这样记载：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请大家留意，神一旦宣称我哋为义，我哋就系喺神面前作义人。耶稣喺约翰福音10章28节话：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话：父所赐俾我嘅，一个都唔会失落。神一旦称我哋为义，有边个可以再指证我哋呢？我哋喺神眼里面看为义人，有边个可以审判我哋，定我哋为有罪呢？边个能够将我哋从手里面夺去呢？答案系冇嘅。

这位全能的神，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祂的儿女，是永远受保护的，是大有保障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父神手里面夺去。第四个词我要提到的是和好，第一个是救赎，第二个是赦免，第三个是清义，而第四个是和好，与神和好。哥罗西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话，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和好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和好，就是指两个人中间的事。罗马书五章十节，保罗讲到我们从前和神是为敌的，经文说，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保罗指出，我们在得救之前和神是为敌的，是悖逆神的，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的。而和好的意思就是神主动来到我们中间，除去我们同祂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可以同祂复和。神所做的就是差耶稣去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透过耶稣的死而使我们同祂自己和好，叫我们可以同祂建立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耶稣除去我们同神之间的一切冤仇，除去一切障碍，令我们同神和好。当我们思想到与神和好这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之中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去祈求神的赦免，向神认罪，渴望同神恢复关系，渴望同神和好，不再为敌呢？和好就是除去我们同神之间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才可以同神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成就这件奇妙的事，使我们本来同神为敌的人可以即刻与神和好。透过耶稣的死和流血，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不再做罪人，乃是做义人，被神所接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话，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丰富的，完全的，祂不单止为我们预备救赎，预备赦免，还称我们为义，又使我们与神和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止是受尽痛苦折磨，祂的死还带来极之重要的意义。第五个词我要提到的就是成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话，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话，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成圣是圣灵在信徒生命之中一直要做的工作，那个不是一次过就可以达到的，乃是一生的过程，是不断前进的。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逐渐远离罪恶，更少犯罪，而更多的行在神的心意之中。我们越远离罪，生命就越更似神，就越来越圣洁。这个正正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模样。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所提到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地

兴中作长子。原来在神的先见里面，早就预定我们要效法祂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所以成圣的工作是圣灵一生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功夫。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这么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讲到我们要同荣耀的主相似，这个并不是指外貌的相似，乃是指性情品格上的相似。我们怎能够同主相似呢？这个是圣灵多年作工的果效，它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修剪我们，磨练我们，陶造我们，雕琢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不是要摧残我们的生命，乃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似主基督，最后我们要变得完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个奇迹，都是极之奇妙的，因为充满着平安、喜乐和满足。无论人生的遭遇是顺抑或逆，我们因为有神，所以可以一一度过，而不需要惊惶。弟兄姊妹，请问你今日的生活过得怎样呢？是不是以为有很多的事物都是必然的呢？如果是，我们生活里面一定缺少感谢，缺少对神的爱，或者我们只是满足于翻教会，只是满足于得救，确保将来可以上天堂就算，而不去追求更丰盛的生命。第六个词我要提到的就是挽回。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这样记载，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谓挽回祭，是指耶稣代替我们献上自己去接受神的刑罚，藉着自己的牺牲去止息神的愤怒。大家必须要留意，世人唯一能够止住神怒气的，不是做多些善事，乃是信靠耶稣的拯救，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二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着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么？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以色列人所履行的律法只是预表，真正能够具体成就救恩的乃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讲，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另外耶稣又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这样讲，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神将惩罚加在耶稣身上，以致我们今日可以免去死亡的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难当，除了是受尽皮肉之苦之外，最令耶稣心灵伤痛的不是肉身之苦，乃是他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天父的离弃。这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全人类的罪，神掩面不看，离弃耶稣，
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呼喊

0: 住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即使是神至爱的独生子，因为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孽，亦落得如此下场，被神丢弃。由此可知，神对罪的恨恶和刑罚。神恨恶罪，但是神怜悯罪人，因为我们是祂所做的，亦是祂所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宁愿牺牲祂自己的儿子，亦要拯救我们，亦要免去我们的刑罚。神不愿我们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接受救恩。神之所以恨恶罪，是因为神知道罪对人的破坏和伤害，所以神苦口婆心地规劝我们，不要行在恶里面，反而要行在光明之中，与神同行。最后一个词我要分享的，就是来到。希伯来书4:14-16，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鼓励我们可以放胆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价值，或者是我们配得，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致神宣称我们为无罪，又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想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就充满感恩和快乐，感谢神的赦免和接纳，感谢神诸般的忍耐和怜悯。要记住，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苦受死。祂这么爱我们，为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祂呢？是不是应该全心相信祂，听从祂，接受祂，跟从祂，爱祂，依照祂的吩咐去行事为人呢？十字架所带来的一切福气和好处，只有相信接受的人才可以得到。所以最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我们是几咁嘅蒙福，有你对我们无比的大爱。求你让我们更多明白十字架的信息和含义，将这个奇妙的救恩深藏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一生不会忘记。奉主名求，阿们。
1: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愿我们不单止明白当中表面的意思，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让十字架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时时刻刻思想和得着激励。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進入店內。位於紅磡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的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是否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處較多人養狗的地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令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廣西

0: 南宁市暴雨成灾，当局话包括六南水库决堤造成嘅洪灾在内，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个人失踪。为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嚟嘅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气象监测显示，巴威预计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后日登陆或掠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在后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当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巴威的动态，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和做好防御工作。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嘉饮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嘉饮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0: 嘉饮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7点、下午5点、晚上7点。

0: 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美軍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說，打擊大約90個伊朗軍事目標。

0: 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话，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且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女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哎，鬼顶，有没有试过投诉人啊？
8: 哎，投诉是人的本性来的。
7: 是吗？
8: 咁你梗系你有梗系世界上啲嘢不如事常八九，责任梗系人哋负，人哋负嘅时间就系做出权威，做出权威就叫投诉。
7: 点解责任一定人哋负？你唔识负咩？
8: 我而家讲紧人性嘅。
7: 哦、okay ，
8: 你有冇试过系咁样情形先？
9: 次次都睇人哋啱，自己啱噶嘛？
8: 冇错啦。
7: 通常啊，投诉啲咩咧？
9: 唔公平咯，或者尤其是系对待自己咯，即系人哋做一啲唔啱嘅嘢。对我或者我受损，
8: 系
7: 你最近试过投诉边个人啊？
9: 最近投诉边个人啊？
7: 太多啦，
9: 太多啦吓，想唔起啦。我谂有好多时候咧，甚至冇投诉自己。
7: 你试过投诉自己？
9: 会噶，
7: 同阿 John 讲啱相反，呢个唔系人性嚟噶。
8: 反省啫。
9: 咁反省某个程度上咧，都系不满啊嘛，系咪因为有不满你先会？
7: Peter， 我谂你记错咗。不过不是你投诉自己，是老婆投诉你。你以为你自己投诉自己？
9: 不是、即我自己投诉自己多过他投诉我的。因为如果不是就是很不定的嘛，是不
8: 是？那你都有自知之明。
7: 你是当住你太太面前投诉自己？
9: 不是啦。
7: 那你怎么弄他都不知
9: 道。那不是的，他看到我在那里即是沉思啊或者什么。
10: 我拎乜游戏给他看啫。
8: 即望住天，即话
7: 通常啲老婆啊投诉啲丈夫乜嘢？
9: 第一件事啊，家头细务啦，唔做家仇系啊，
7: 男人要做家头细务嘅咩？
9: 你有冇做先？
7: 我有，
9: 咁咪系咯？你有冇啊？
10: 梗有啦，唔系就俾人投诉。
9: 阿 John 系肯定做少好多噶啦，
8: 所以我唔出声。
9: 哇，佢冇啊
7: ！John 真系唔识做啊 ，John 你
9: 系啊。
8: 咁啊，偶然咧就太太好婉转咁帮我讲几句，咁我就好精乖咁样就即时做咗几样嘢。到咗佢即系佢唔再婉转帮我讲任何嘢嘅时间咧，我就静翻落嚟，等下一次佢再婉转嘅时间。
7: 阿张，点解你可以唔使做家头细务嘅？
9: 你唔羡慕得唔多噶啦。
7: 我想问
10: 系
7: 有少少方法咯。
10: 唔系你太太系 stay home 系咪？因为
8: 系我太太 stay home，
10: 所以可能就少投诉啲。
8: 但我而家退咗休，我都系 stay home 噶啦。
7: 系啊，系咯，系咯。
10: 咁咪系咯，乜佢惯咗做啊？又
8: 系啊，即系习惯成自然啊嘛。吓，即系嗰个牛顿第三定律就系个 law of inertia 系习惯惯性啊嘛。
9: 喂，Steven 简，你好似咧就系话你借着即系讲阿 John 喺屋企做唔做家务去投诉某一样嘢噶。
7: 我唔会投诉。
9: 你唔会投诉？
7: 因为我屋企做家务嘅比例都系相当大嘅。
9: 哦 ，OK， 唔系你唔系好似有少少心心不忿咧？
7: 唔系唔系，其实咧，我好多谢我妈咪。我哋好细个，我母亲咧都已经将啲家务咧就分俾我哋做，要我哋去到学。所以我觉得做家务我又唔觉得系一个唔应该做嘅嘢嚟。我好细个洗衫啊、洗地啊咁样啦。
8: 咁我哋即係其实做家务啊，即係讲緊投诉，咁男人有男人啲嘢做嘅，譬如话你出去铲草啊，爬树叶啊，或者係有时啲粗重啊，譬如话吸尘啊啲嘢，咁你会做嘅。譬如话煮饭啊或者其他啲嘢时间呢较为轻可啲咁样呢，就变咗大家分工，其实就唔系话唔做嘅。
7: 哦，
10: 不过以前我个意大利嘅同事喺呢度嘅，今日佢就好清楚，哎，屋企外面嘅嘢，即係屋外面嘅嘢呢我做，男人做嘅。屋里边嘢又女人做，咁佢可能佢就系咁样分法啦。
9: 哦，咁佢用乜意啫？嗱，铲草搵人铲，铲树又搵人铲。
10: 咁我谂佢唔系嘅，即系应该系倒垃圾啊、铲草铲树啊嗰啲出边嘅嘢就系佢搞啦。
9: 喂，咁好老实讲啊，即系所占你嘅时间系好少
10: 嘅。系，其实就唔公道嘅，因为屋内边嘅嘢应该多做呢啲噶。
7: 你屋里边嘅嘢好湿碎，其实好嘥精神噶。屋里出边啲嘢全部大大件件，
10: 你铲草铲一个钟头乜都够晒啦，一个礼拜一次啊嘛。
7: 其实最辛苦其实点咩？系真系煮饭，系要心思啊、准备啊、买嘢，好辛苦噶。系咪啊 ，Peter？
9: 系。
8: 不过我哋，
9: 不过我又唔系觉得好辛苦，所以咧就我冇乜投诉呢方面。
10: 佢冇翻粗西嚟噶嘛？
7: 佢唔使你煮啊嘛。
9: 我唔使我煮，点解？
7: 你咪日都煮啊？
9: 梗系啊。
8: 唔系，即系一样嘢咁 ，Peter 肯定 enjoy cooking 嘅。咁呢样嘢就系你自己嘅嗜好。个嗜好又再做当系自己做咗嘢，咁啊两上帝一张啦，
10: 佢用嚟减压佢啊，
9: 系啊吓。
7: 喂嗱，男人投诉太太投诉咩多啦？细声啲啊！
9: 而家咧就系话我谂投诉太太唔够温柔啦，或者唔够体贴啦。
7: 哇！
10: 我都差唔多啦，都觉得太太唔够时间俾我啦。
9: 系
7: 哦，
10: 佢有好好精彩嘅活动噶嘛，好多时。
7: 哦，即系佢
10: 专注力可能摆喺仔女啊，摆喺其他嘢上边。
7: 已经抛离咗你啦，已经。
9: 男人某个程度上咧，就系话，即系成日都希望咧，就系话，即系有一个小鸟依人啊，即系温柔体贴啊嘅太太。
7: 真系？
9: 你问心啊？
7: 你怕唔怕佢黐住太紧要啊？你而家讲啫，佢真系黐住你嘅时候，你唔惊啊？
10: 不过我谂男人系好矛盾嘅，一方面咧又想做女人，一方面又喂黐咁埋做乜啫？
7: 系啊，嚟你去咗咩街都黐住你，永远同你一齐去街，任何时间都黐住你。
9: 我讲个讲个例子啊，
7: 系咪你嘅例子先自己？
9: 系我自己嘅例子吓，初结婚，太太好黐我，嗰阵时我真系觉得咧就系话，哇，即系有少辛苦，知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到佢咧就系、是、事业啊，无论系家庭啊嘅时候咧，即系开始嘅时候咧，就觉得哇，突然间好似同以前真系好唔同，即系冇咗嗰种。咁当然啦，个人其实个人系成长嘅，
7: 系
9: 你系明白到，一定唔会有即系以前初结婚嗰个甜蜜啊，或者系嗰、那个唔系要叫依附啊。但系咧就系、是、嗰、那个关系会唔同咗嘅，
7: 因为初你系大部分精神集中喺嗰个关系嗰度多啲，慢慢你一定有唔同嘅路走噶嘛。
9: 咁收尾咧就唔系话投诉，而系话开始明白到啦，或者了解到啦，咁你就会识得去体谅，同埋咧就系、是、觉得即系究竟系咪成日揸住呢啲咁嘅要求系合唔合理咧？
7: 系。
9: 咁你覺得原來唔係咁合理喎，因為其實佢已經都好忙，或者係咁我有冇好似我以前重新結婚對佢嗰個關係咁樣樣？
7: 啊，呢、這個好，阿 Peter 你呢個反省好，有冇啊？
9: 梗係冇啦，即係好似阿 Steve 呢講，人男人係好矛盾嘅，
7: 係咪？
9: 即係 想嘅时候就老婆最好搭埋嚟吓，唔想嘅时候唔该你弹开咁噶嘛。
10: 所以啊，头先就讲好矛盾就系呢样嘢啦。有时喂，即系好似咧唔俾多时间我，但系咧当每年嘅而家佢都好似我太太都去下 vacation 嘅，即系自己去，我觉得有啊又几好喎。
9: 系
10: 佢离开咗，
7: 离开你嘅，
10: 佢离开咗，我又觉得几好啊。

0: 呢方面就其实或者我哋呢方面几好，就系大家都系有个默契，啊处理啲嘢啊情形啊咁样。
1: 其实你使钱，佢唔使。
0: 我唔系，大家都使，但使嘅时间，但系因为大家睇法就相同，咁就呢一样嘢都系其实系经过一段时间嘅磨合，磨合就系话大家愿意出声讲啊，吓，因为投诉到嘅时候咧，投诉嗰两个字都系多少负面噶啦，
1: 系
0: 未开始发生嘅时间，即系你已经开始有晒即系大家倾讲呢样嘢，咁啊。其实即系我哋大家都有一样嘢就倾讲一样嘢就唔系讲钱先，系先讲咩系我哋嘅 need， 咩系我哋 want，
1: 价值观
0: 系咁样 N 同埋 W， 咁即系到时将要使啲钱，边个系 N 系 need 嚟嘅，边个系 want 系 W 嘅时间咧，就慢慢慢慢咧，我哋自己调合做一样嘢，但我哋就系送礼物咧，大部分系送 want 嘅。日常生活使钱嘅时间要去 need 嘅，咁啊，所以变咗呢一样嘢咧就好，咁仲有一样嘢就好强，有一信心，就我唔会再睇翻嗰啲单啊，睇翻啲嘢，样样啲嘢都佢做开啲嘢就 OK， 我又尊重佢，咁变咗佢又觉得啊，而家大家达到个协调平衡嘅地方，咁我大家都开心。
2: 咁即是话多沟通，少投诉，系咪咁啊？
1: 呢个肯定啦，但系沟通嘅原则喺边度？
2: 嗯。
1: 大家定事的原则在哪里？
3: 所以刚才是庄讲得很啱的，大家都有个价值观是一样的。
1: 嗯，
3: 如果不是你了解没用的，你了解
1: 也
3: 都是这样使钱法的。
1: 是
3: 又是投诉的。
1: 所以如果你的价值观越接近，大家去有个共通点，那你一定要拿到那个结论，因为你说你是只知道，那你就不服气。
2: 但是呢就是说即是初初一定有的，即是新结婚就算过了十年都仍然有。即嗰、那個價值觀其實咧都未係好磨合嘅，你磨合到一個就雖然可能有啲基本價值觀係有唔同，但係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話其實係互相影響嘅，你兩夫婦。係
1: 啱啱。
2: 你去到某一個地步嘅時候咧，你冇辦法唔係有一個共同嘅你互相影響嘅時候咧，就係話你會喺你嘅價值觀上面某個程度上讓步啦，或者係接納到對方少少嘅價值觀。
1: 所以点解呢，如果你夫妇结婚得耐，同埋大家嗰个价值观相似呢，两个人个样同个行为都慢慢相似。
0: 冇错。

0: 系我系 Stephen，
1: 我系 John C，
2: 我系 Peter Fu，
3: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4: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2: 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虚，女人堆。
3: 三一一，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6: 再生子说话。
7: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8: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程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斩鬼喎。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

0: 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系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5: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own 我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啱啱嗰時
6: 啦，
5: 八零啊，
6: 八幾年代，
5: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6: 个吹打你讲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6: 嗯，
5: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5: 唔
6: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5: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5: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6: 搞错啊！
5: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6: true story，
5: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系啊。
5: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6: 其實呢啲
5: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6: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5: 我冇睇到。
6: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5: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6: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5: 對咁係你講，
6: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5: 我唔記得我。
6: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5: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6: 佢有講啊，
5: 但我明佢
6: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5: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6: 睇
5: 一早
6: 睇
5: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6: 哦，
5: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6: 冇错，
5: 系完全系文嘢嘅。
6: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5: 系成出，
6: 但系
5: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6: 系，
5: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6: 系，
5: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6: 系啊，
5: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6: 系，
5: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6: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5: 呢个唔知啊，
6: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5: 拍到系咁咯，
6: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5: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6: 系
5: 咁呢个可能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6: 你
5: 点？
6: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5: 咁，
6: 你都
5: 咁
6: 嘅嘢啦。
5: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6: 系
5: 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6: 系
5: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6: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5: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6: 系
5: 喺
6: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5: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6: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5: 系你会追嘅，
6: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5: 你冇喺公司
6: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5: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6: 冇喺巴士睇。
5: OK，
6: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5: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6: 哇！
5: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
6: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5: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6: 當然
5: 差唔多。
6: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喎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我
5: 真係好勁。

0: 度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
1: 质，佢自己都唔
0: 觉
1: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许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觉得因为佢成个。你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我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去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
1: 啦，但
0: 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

0: 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7: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那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那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我系充满奇迹嘅即奇。你哋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咁咧嗱，讲开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爱自己。讲翻头先个太太，佢系完全冇时间俾自己嘅。其实原来冇嘅噃，
1: 梗系冇啦。我一早知道冇啦，所以我唔会分咁多。其实咧，我好细个出嚟做嘢咧，咁我又好薄啦。咁啊，搏到自己病，即系廿初岁出嚟做嘢咧，就开始重病带身啊，又要做嘢。咁我记得隔篱房个 uncle 咧，即系我叫 uncle 啦，成日就过嚟同我讲：靓妹 ，love yourself first before you love anybody else。咁即系曾经，即系你经过咁多年咧，自己我又觉得其实真噶，你系想爱你周围嘅人，好似你个朋友咁，你个同事咁啦，仔女啊，自己嘅亲属啊 ，husband 啊，自己嘅儿女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都唔爱自己嘅生活平衡嘅话，你点样有个力量向前行，将呢啲嘢系帮其他人？即系好似你话个仔一话，喂，你呢样嘢整得唔好、啊，哦，你都 collapse 啦，你都成个冧咗咯。
0: 因为冇咗嗰种嘅支持力啦。
1: 咁你点样再带风落俾其他人呢？
0: 系啊。嗱，另外一样嘢咧，另外一个朋友咧就系一个妈妈带住两个小朋友，单亲妈妈。咁个仔最近咧就有 cancer。咁呢佢当时系好忧心嘅，嚟同我哋倾偈，即系我都感觉到嗰种系好忧心，如果我系佢，因为佢唔可以再工作啦，屋企有个妈妈喺度啦，另外仲有两个，即系一个大仔呢就有问题，即系有生病，有病，咁细仔呢就系冇事嘅，咁但系呢问题就系话点样带佢从屋企去到去嗰啲叫做医院啊，
1: 系
0: 时常有呢啲咁嘅，咁要咁嘅治疗方法咁啊，佢讲佢自己嘅谂法就系话。佢唔可以冧，即系佢唔可以累计，佢唔可以病。佢、虽然好忧心，但系佢唔可以就咁坐喺度忧心。
1: 嗯，
0: 咁咧，我发觉佢一个好处咧，就系佢即刻好努力嘅揾点样嚟到去食咩嘢啦，帮助自己。
1: 嗯，
0: 食乜嘢帮助佢？又煮咩帮助个仔？咁亦都喺同一个时间咧，点样同个细仔沟通？话俾佢听，其实即系妈妈唔可以喺呢段时间完全将我嘅多啲时间俾你，其实我要俾咗哥哥
1: 吓。
0: 咁、我发觉咧，佢嗰个知道自己嗰个价值喺边度啊？当时嘅情况嗱、其实我哋人咧，每个人嘅价值咧，时常都会变嘅。我觉得
1: 系吓、
0: 譬如我今时今刻咧，我就系做呢样嘢，但可能下时下刻咧嘅话，譬如如果个仔冇事咯，咁我可能咧饰演嘅角色又会唔同咗咁、我觉得好真咯。
1: 呢、个好聪明嘅太太，呢、个系一个好，我好肯定咧，佢系真系经过时间去分析。再研究下点样去做呢样事情。
0: 咁同埋咧，佢知道佢自己做唔到咁多样嘢，
1: 吓
0: 咁我就同病童医院讲，佢话我有咁嘅需要，你可唔可以搵人帮我揸车？因为点解咧？嗱、你揸到个仔落到嚟咧，咁嗰阵时系冇事，即系做完化疗之后上去一段路程啊，个仔会呕啊，会晕啊，咁你唔可以就咁劈咗佢后边，然之后你揸车咁啊？咁但系佢哋都需要讲出呢个需要俾人听。咁有啲人就话：，哇，你应该顶埋佢嘛，你咁都要搵人帮助，我觉得唔系咯。其实嗰个价值就系话，我知道我自己去到边度、我个能力去到边度。咁嗰个价值，你自己自我价值就系、即系得到。
1: 你知道边一条线可以做得到，咁先系为之智慧。咁变咗条路就可以行得畅通好多。
0: 同埋佢哋都系好接纳佢自己嘅不足。接纳自己不足嘅话，我点可以揸紧车？个仔呕，又要负责佢去呕，即系唔可能做到嘅嘢。原来每个人咧都会系有一啲不足啊，即系唔可以样样都得噶。
1: 其实一定噶，我觉得。不过好多人系估错咗。如果你话真系心思细虑一啲咧，你真系要考虑下啲细节嘅嘢，尤其是你去到一啲咁临急、咁 critical 嘅关头咧。
0: 系啊。
1: 其实呢啲真係好好學習啊！即係我哋嘅 case by case 呢、我諗你喺日常生活裏面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个案。
0: 另外一个嘅朋友呢，就係佢由细到大都係被爸爸抛弃。换句话讲，佢係冇爸爸嘅。其实呢啲人呢个自我价值呢，即係呢个情况嘅人呢嘅自我价值呢係低啲嘅。
1: 咁佢妈妈喺度。
0: 係啊，但妈妈喺度，你为咗搵两餐啊。佢係好记得嘅，人哋个个都有爸爸嚟捧场打波，好中意打波嘅。咁你知啲爸爸啦，好紧张嘅，见到你打波啊，又买呢样买呢样整。佢话我冇，而我妈妈咧都为咗翻工，亦都唔可能嚟到去睇我打波。佢话佢打咗咁耐波，佢而家读到差唔多大学毕业啦。佢话佢差唔多每一次去打波嘅时候咧，人哋咧个妈妈揸车落美国， 车佢哋去打波嘅。吓、啊，咁佢话我冇，所以佢对打得几好都好啦。佢嘅价对佢自己嘅价值
1: 有少少空咗，系啊，
0: 系啊。
1: 其实我都觉得有好嘅情况系咁样，其实都好惨。即系我自己成长里边见到，读书啊、玩运动啊、成咧，或者就算出到嚟做嘢，你冇身边一啲人同你喝彩啊，
0: 系啊，
1: 你好惨噶，
0: 系啊。但其实我又鼓励佢，我话其实唔系啊。嗱，你虽然冇呢啲人咁好彩或者系咁幸福，
1: 你点样教佢哋啊？真系。
0: 吓、啊、咁我话，其实要将自己嘅思想扭转咯。扭转嘅意思就话、是，你睇下嗰半杯水，有啲人就话，
1: 仲有阿妈喺度。
0: 系啦，我冇、啊，我得半杯啫。咁、但系有啲人就话，点讲话？我已经好满足，我有半杯啦、
1: 啊。
0: 有啲人话我冇一杯，我唔满足。咁、所以呢、這个睇下我哋点谂咯。嗱，我哋每个人都有缺点，我哋头先综合讲过就系，我哋每个人都有缺点，我哋每个人咧、都会有可能咧系自己唔锡自己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可能咧，我哋系出身系唔同嘅环境，但系假如果我哋可以喺嗰段嘅时间睇清咗自己嘅长处短处，咁然之后先再喺嗰方面咧、有自己摆一个好嘅定位。嗱，我咧就头先讲翻，我好恨做歌星噶嘛，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而家今时今日都做唔到啊嘛，
1: 你仲有大把时间，
0: 我家姐话咗我听唔使惊啦，
1: 唔使担心，我哋有唔同年份嘅比赛嘅。
0: 金曲我都唱唔掂噶啦，但系问题我唔再去定我自己系唱歌好唔好，即系一啲嘅自我价值就唔系一定系唱紧好嘅人咧，先至系有价值咯。即系我要同自己咁讲，我好细个已经同自己讲咗噶啦，不过咁然之后咧，我就话究竟我有咩长处咧？天生我才必有用。
1: 哎，呢句说话我不嬲都信噶，你同我一样啊，即系我觉得。去到好绝境咧，或者我觉得有啲困局咧，就觉得咦，我系咪蠢咧？我系咪唔掂咧？咁有少少失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唔惊，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梗系有啲出路嘅。
0: 系啊，
1: 咁同埋有少少咧，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可能我由细至大都系我都系单亲啦，我又冇爸爸喺度喝彩，因为我爸爸一早走咗，咁我妈妈又系话一早要搵食啊，唔理。我自己喺度谂咧，啊，我一定有啲优点嘅，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我将我啲优点咧扩大到咧，自己都不相信，将自己缺点咧就唔系话唔记得咗，觉得就都唔系好大件事啫。
0: 因为你接纳咗佢啊嘛，你唔喺你嘅缺点里面嚟，
1: 喺嗰度 drill
0: 唔要做佢嘅长处啊嘛，即系将你自己嘅缺点变为长处系好难嘅。
1: 其实缺点去修改缺点咧，系有咁嘅可能性。但系我咧有啲缺点咧，你系直情 cover 咗佢咧，系冇人知嘅，都系一个艺术嚟嘅，
0: 系嘛？
1: 我觉得系啊。
0: 如果我太矮嘅话，可以着高踭鞋系嘛？
1: 得噶，得噶，即系你其实你要明白就系话，我有时同啲朋友讲，我你要明白你着咩衫靓 ，OK， 身体边一个部分好啲，或者你对某一啲人讲咩说话，人哋会喜欢啲，咁你咪研究一下咯。
0: 但系咧呢、這个咧都带有咗，你头先咁讲嘅时候咧、你系带有咗一种。自己知道自己嘅价值系乜嘢嘢，
1: 系啊，
0: 你先至做得到呢啲咯。
1: 咁啊，点讲啊？啲老人家成日都话：，嘿，系人都中意人赞噶啦，系人都中意靓。啊，讲真，男嘅、女嘅、老嘅、少嘅，我证明咗一样嘢，因为我同唔同人做真系打波啊，成个个都贪靓嘅，个个都中意人赞嘅。
0: 另外我再讲咧，我哋虽然唔可以去depends on。人哋俾我哋嘅评语作为一个嘅一个嘅自我价值观，但系咧我哋就唔好吝啬去赞人嘅说话。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成日都记得咧，即系我哋教会有时讲到咧都提及过，就系话去称赞人嘅说话咧，你不断讲都好好噶，好美好。
0: 不好讲大话吓。
1: 咁当然梗系唔会话真系讲得咁夸张咁夸浮啦。但系咧，有时即系同一样嘢咧，就系话条脷咧都系一个好紧要嘅武器、
0: 或者武器都可以讲。
1: 咁、所以有时咧就要小心下呢个武器点样用法啦。
0: 记住啦，天生我。

0: 覺得自己嗰個價值就喺嗰度咧。啊，人咧其實係好唔中意咧，人嘅本性係好唔中意將一個蓋吸落嚟你嗰度。呢、這個就係所謂咧有時名人嘅後代咧都係有呢個咁嘅掙扎。最近咧加拿大政治嘅舞台裏邊咧係講緊Trudeau杜魯督以前嘅總理。咁咧佢有個仔咧出嚟話要競選做自由黨嘅領袖，個人俾佢有高嘅期望，因為佢將佢父親個帽啊吸咗落去呢個仔嗰度。我哋點解唔諗下每個人都有？當然有啲遺傳嘅成分，我哋會承受我哋嘅先祖或者我哋嘅上一代或者我哋父母嘅好嘅因子、好嘅美好嘅品格品質。但係我哋又唔係完全係屬於佢嘅翻版，所以我哋嘅 values、self values 唔係建基喺單係我哋嘅祖先、我哋嘅父母身上，而係我哋點樣能夠將神喺個別好獨特嘅俾咗我哋嘅嘢咧，好好嘅擺上。每個人將你所獨特嘅擺上嘅時候，你嘅價值就係喺嗰度，你就係非常嘅獨立。你獨立嘅價值就係神要透過你去造福呢個世界，神透過你去影響呢個世界，神透過你去貢獻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因為你有你美麗多一些，因為有你而燦爛多一些，而帶來多啲嘅歡笑，帶來多啲嘅思念，或者帶來多啲嘅思考，或者係 inspire 你、啟發你追求一啲嘅美善。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嘅自我價值。我哋價值在乎我哋能夠點樣讓神去使用我哋去造福呢個世界，讓呢個世界係會更加因為有你嘅緣故更加美好。所以就唔係話將以前有嘅嘢再翻版，而係將獨特喺呢個未來嘅世代，神想呢個世代成為一個乜嘢嘅美好嘅境況嘅情況之下，去使用你，去將祝福、將一啲嘅美好帶嚟俾呢個世界。你嘅貢獻就係你嘅自我價值，你嘅存在喺呢個世代就係你嘅自我價值，你嘅擺上就係你嘅自我價值。所以唔係由人想你點樣，其實係問下天生我才點樣俾我能夠喺呢個世代係能夠有用，唔係證明自己有本事俾人哋叻，而係好好嘅運用你所有嘅攞出嚟貢獻，將你自己擺上，呢、這個就係你自己嘅貢獻，就係、是、你嘅價值，就係、是、能夠完成神俾你喺呢個世代要完成嘅事情。當你服務完呢個嘅世代嘅時候，你離開嘅世代嘅時候，留下嘅烙印，留下嘅美好，就是你嘅贡献，就是你嘅价值。
1: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2: 清炒四季豆，放盈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13有机密码正式启动。13有机密码正式启动。13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4: 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13有机，13有机。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华话：睇到带狗只嘅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喺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系好难得嘅突破同新嘅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系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嘅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且將一幅主要是較大運動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業發展權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白石角車站建造工程預期2028年下半年動工，並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開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同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者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2: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弄着言思，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愿。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制嘅广播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新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和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偏南气流是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 咁上一节咧特别提到咧，系《纽约时报》都承认咧，中国嘅宁德时代啊嘅科技已经系超过咗美国。咁同期咧，其实中国嘅科技公司，例如系超级电脑零成啊，仲有咧系中国嘅 AI 公司啊，叫智谱华章科技，都咧系达至世界第一，已经系超过咗咧西方嗰啲嘅强大嘅竞争对手，例如Anthropic啊、OpenAI 等等。

咁啊，中國攞第一又唔係靠用西方嘅科技喎，佢有自己一套而且平好多嘅方法，有達字就好似 DeepSeek 咁咧，令到西方咧就冇曬癮。本來西方嘅諗住 AI 啊呢啲電腦係可以壟斷咧，結果咧中國用平價咧又打出嚟，仲贏到你添咁。即係同時咧係推翻咗咧西方一直以嚟話啊，中國嘅科技咧都係靠偷外國嘅科技啊，又靠補貼啊等等啊。其實如果中國靠偷你外國科技嘅，偷你嘅又點會叻得過你啊？而家中國能夠叻得過你、超過你，就是、因為中國自己創新性啊嘛。你夾硬話人偷咧，即、就、係、是、你自己輸咗咧，攞翻扎沙咧掉落地。咁啊，至於話中國靠補貼咧，這個其實亦係一個隨意嘅簡單化嘅講法。咁因為咧，全世界都有補貼嘅。咁呢個補貼只要合乎透明度、合乎世界嘅要求，咁就冇問題嘅。咁但係中國嘅補貼呢，其實中國對好多落後啲嘅發展中國家呢係同樣有呢啲個補貼，就係呢係譬如稅務呢係減低啲啦，借貸係少啲啦，咁仲有呢係培養大批嘅人才去發展一種，另外有大批嘅嗰啲零件供應啦，中國本土就大批零件供應。咁呢呢啲種種嘅做法，中國其實對外國公司喺中國本土一樣有呢啲嘅支持㗎。

Tesla 都攞緊中國補貼，咁你點樣叫中國靠補貼嚟贏西方？咁其實咧，呢啲都係正常嘅，特別中國社會主義國家係一面有公有制，一面有私有制嘅市場經濟。呢個著名嘅經濟學家 Richard Wolff 咧就指出，中國嘅雙軌制讓中國具有優勢，因為佢既有國營嘅背後嘅支持，亦有私營嘅創新性啊嘛。咁中國贏，因為佢體制咧係比西方好，不過西方唔肯承認，佢成日話我體制叻過你。但人哋如果體制中國咁落後，點會贏到你？中國贏，因為佢嘅體制已經開始，佢同西方唔同，而佢發展咧係管治上係成功嘅。好啦，咁咧我哋又睇一啲新嘅資料，都幾有趣。就係咧，西方抹黑中國咧，一直都有一個嘅一條路落嚟嘅。根據2026年6月24號咧，《南華早報》咧就有一個報導，佢話半導體巨頭啊，荷蘭啊，就係、是。ASML 亞斯麥啦，仲有咧恩智浦都係 NXP， 佢哋代表同17個咧具備全球競爭力嘅一啲企業高管嚟中國。咁啊，佢哋嚟到中國咧，就係、是、因為要陪同荷蘭嘅貿易大臣叫做 Sosma。咁咧就呢、這個 Sosma 咧，佢就係成日鬧中國嘅。所以呢啲嘅企業高官話：唔該你去到，唔好講台灣問題，又唔好講人權問題啊！你唔講呢啲，我先陪你去啊！如果你去到又講啲嘢，我陪你，咪一齊死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Sosma 咧，其實就係荷蘭嗰啲嘅不學無術嘅政客。呢啲政客根本第一冇戰略眼光，第二缺乏政治常識，第三完全唔識歷史。咁隨意對中國論斷，對台灣問題論斷，你讀過中國嘅歷史咩？台灣、中國中國台灣呢啲問題係因為經過一個嘅內戰而分裂，呢啲完全唔知中國係擁有中國台灣作為一省，呢個領土係根據波茨坦公告嚟㗎嘛，戰後㗎嘛，咁你都唔知就喺度講生曬，咁所以咧，而家企業代表翻嚟知多啲啊，喂大佬，唔該你唔好亂噏啊咁。咁咧，其實咧，我睇下西方啲政客咧。個個都要講啊！呢啲咁嘢我都好奇怪咁。咁但係你查翻個根源，其實好簡單嘅啫。2021年咧，美國咧就有一個叫創新與競爭法，叫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又叫無盡邊疆法，就係 Endless Frontier Act。咁其中有第二個部分咧，就叫做戰略競爭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裡面咧就撥咗30億美元啊嘅宣傳費。佢專責咧係要抹黑中國嘅，咁咧佢其中一個叫對抗中國影響基金啊，五年咧俾15億，每年3億，係用民間媒體係去唱衰中國嘅負面講中國負面消息啊。咁另外第二咧，佢仲有其他錢，啲就係唔止嗰30億，佢仲有咧就係美國嘅國際媒體處啊 ，USAGM 啊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咧。五年俾5億咧，用 Open Technology Fund 咧資助美國之音同自亞洲電台咧，係不斷唱衰中國嘅咁講中國負面消息。咁仲有咧係美國嘅國際媒體處USAGM 同一個組織咧，喺五年用8.5億支持咧獨立媒體去講咧，就係新疆滅絕等等啦認為又講不斷話新疆滅絕係一個可信嘅消息，就不斷培訓記者咧去調查嘅技巧咧，就係作一啲嘢出嚟咧，去用新疆嘅問題去製造中國嘅分裂，係希望顛覆中國。咁仲有咧，就一個叫全球參與中心咧，係2022年咧係俾1.5億美元咧去打擊咧這個外國作一個打擊外國嘅宣傳，就係話咧。不斷地講中國經濟就快崩潰等等跨大恒大問題中國地產危機等等，佢不斷地唱衰中國咧，係有筆錢去搞噶嘛。咁啲錢點啊？你估政客會唔會有可能攞到咧？咁當然可能嘅啫，冇證據嘅嚇。咁但係咧，我哋睇到2025年咧係 NED 啊，就係呢個嘅民主基金會咧其實都投入咗咧係5,300多萬美元咧，係專門咧。去港稅咧中國咧，其中係有1,052萬美金咧，係喺中國國內就揾啲佢哋嘅人嚟
搞水中啊，原来中国仲有咁多佢哋嘅人，所以嗰阵时佢公开请你话识中文嘅特务嘛，啊呢个 CIA 啊，咁另外咧就系、是、专门咧针对咧中国内地咧啊有600多万美元咧系不断讲衰啊中国嘅喺海外啊，咁另外咧仲有咧系206万美元系支持疆独，148万美元咧系支持藏独噶嘛，咁50万美元咧支持港独，但系佢哋自己讲噶，啲消息唔系我作出嚟噶。咁咧即系话，你个大笔钱去叫人唱衰中国，就系制造佢里面嘅内乱。咁而嗰啲嘅政客又点咧？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啊嘅一个研究，2014年9月咧系喺呢个政治嘅重要学刊叫 Perspective。on politics 啊，就發表一篇文章咧，就係講到咧，係檢驗美國政治理論嘅精英利益團體等一般公民啊，係點樣嘅，即係嗰個狀態。咁咧，英文呢篇文章嘅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 Interest Group and Average Citizens。咁啊，2014年9月，普林斯顿作咗呢個研究，個作者叫 Martin Gillens 同埋咧 Benjamin Page， 裏面就係、是。查看20多年嘅呢啲嘅數據，回答一個簡單問題咧，就係、是、美國政府係咪代表人民咧？咁佢研究收集咗咧2000次民意調查嘅資料，同將佢咧比較於後來咧達至嘅法律嘅政策嘅決定嘅立法咧，結果咧佢哋發現就係 90% 美國人嘅意見咧係冇影響後來嘅決策嘅。咁佢哋嘅研究又咁講嘅啊，佢有一件事。確實係有影響嘅，錢嘅啫咁。咁錢係咩呢？因為美國呢嗰啲嘅遊說公司每年花几十亿呢係去遊說嗰啲嘅政客。咁啊，所以佢哋嘅提出呢，兩黨嘅政治家都越嚟依賴嗰啲呢能夠提供俾佢競選活動嘅資金嗰啲人嗰啲嘅公司。咁呢所以贏得呢個參議院嘅席位啊！如果喺2014年嚟講咧，候選人每日都需要籌到14000多美元咧，先可以喺選舉度成功。咁嗰錢邊度嚟啊？咁就係嗰啲大企業，就係佢哋嘅遊說人可以發揮影響力嘅地方啦。咁我哋唔知嚇，即係咪啲政客咧會受呢樣啊？特別荷蘭呢啲政客。咁不斷咧係講一啲其實佢手上冇足夠資料又冇客觀證據嘅，去指責新疆又指責香港啊咁。我成日都喺香港噶啦，咁香港邊有佢哋講嘅嘢，冚唪唥講大話。咁但係點解佢仲要講啊？咁我唔知啊。普林斯頓嘅研究俾到我哋一啲嘅暗示咧，亦正係咁咧，就呢、這個西方國家個國策都係不斷要去攻擊中國嘅。咁2026年6月16号至17号呢两日呢係联合国嘅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喺日内亚举行。咁当时欧盟主动出嚟带住呢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呢8个国就一起呢就又去讲下中国对新疆又迫害人权啦，对西藏又迫害人权啦，由香港又迫害人权啦咁呢。咁其实

国家自己唔抵嘅侵犯人权嘅问题，害人哋个国家，随意攻打一啲嘅国家，有咧对冲击联合国和平体制嘅战争系咪视而不见咧？好简单，佢冇指啊，即系指伊朗嘅战争啦，呢啲等等。咁咧，仲有你哋对巴勒斯坦黎巴嫩嗰啲国人民遭受苦难咧，亦系视若无睹。咁啊，呢八个国对中东地区普遍人民遭受嘅痛苦，一字不提，讲都唔敢讲啊。咁咧，你西方自己嘅强暴带嚟嘅人类方，你不提就去指责一啲咧，根本你冇证据讲嘅中国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啊，仲有咧中国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咁啊，中国嘅呢个嘅反问咧，就话特别系欧盟对你自己同埋盟友嗰啲系统性嘅种族歧视、过度嘅执法、对外军事行动造成平民伤亡呢啲真正人权问题，你睇唔到啊？啊，你拎住人权嘅一个牌嚟到去闹中国啊？其实一个谎言咧被重复一千遍咧，就变成一个好似大家话国际社会共同关切嘅假象。呢、這个就系当时纳粹德国用嘅宣传办法。戈培尔讲嘅啊，呢个宣传部长就系只要不断重讲嘅谎言讲，我就当真噶啦咁。咁而且咧，我再追溯翻啲联合国嘅会咁上下，就要揾一次中国嚟到开刀闹一轮。咁2025年10月10号啊，即系上一年啦。咁第80届联合国大会咧，里面有一个辩论环节咧，咁英国啊、澳洲啊、加拿大啊、捷克啊、爱尔兰啊、荷兰啊、日本啊、欧盟代表咧，又八国联军一样啊。今次2026年有八国联，今次都系啊，咁一齐咧。就又再講新疆啊、香港啊、西藏呢啲問題啊咁，咁咧當時咧亦係有一個嘅中國嘅基本立場，而且逐個國點名鬧翻佢添。首先我係英國，你個種族主義越演越烈，你針對亞裔嘅仇恨犯罪都成為日常啦。咁就有嗰啲殖民主義同奴隸制嘅歷史包袱，大英博物館堆滿咗嗰啲外國搶翻嚟文物，到而家都唔肯還。你講人權？你讲民主自由，其实我成日闹你民主自由国家，你做嘅嘢完全唔系啊嘛！民主自由系一个人权咧，都系一个好高嘅伟大理想，但系你西方讲嗰阵时攞嚟批评人，你自己一啲都做唔到嘛！咁中国问澳洲啦，你对原住民啊有佢嘅困境有帮过咩？你哋将佢啲难民好似犯人咁非法拘禁，你有咩人权啊？你澳洲军喺阿富汗犯下非常残忍嘅战争罪行，杀咗咁多无辜平民，有冇赔偿啊？有冇正义啊？跟住再话埋加拿大啦，加拿大都参与啊嘛。佢话嗰寄宿学校嘅遗址揾到嗰啲嘅原住民啊，嗰啲嘅儿童嘅遗骸，都唔系好耐啫嘛，二十世纪啊，到60年代仲有噶吓。咁呢啲种族清洗文化灭绝嘅证据，你又点处理？仲有捷克啊、爱尔兰啊、荷兰呢啲国家，你对嗰啲罗姆人啊？即系 Gypsy 啦，啊，你少数嘅啊族裔嘅歧视，同埋咧社会上成日都有一种恐惧伊斯兰嘅一种恐惧症，你哋有人权咩？咁另外咧，仲有日本咧，佢更加讲啦，日本你正是二次大战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犯下嘅严重反容人类罪恨嘅历史，其实日本到而家都冇承认，冇道歉噶。仲有啊，你哋嘅女性嘅社会地位啊被压低啊，仲有对冲绳人民啊呢啲嘅原住民咧嘅偏见同歧视啊，最后佢都讲埋欧盟添啊，咁啊更加直接。你唔好以为你自己系可以教人咩叫人权，成个欧洲其实好讲实话啦，欧洲根本就系帝国主义嘅根源，侵略咗世界四五百年咁耐啦，都系用强权用掠夺嘅方法去害到好多原住民被杀，害到好多地方嘅人嘅土地被嘅资源被掠夺啊！呢个成个欧洲，你教人人权啊？咁你内部咁多嘅难民人权啦，你到而家未解决啦？地中海成日飘住好多偷渡者嘅尸体啦，你有冇处理啊？自己家嘅事一团糟。同对人指手画脚呢啲双重标准啦，咁中国呢啲次咧两次啦，一个2025年，一个2026年咧，喺人权问题嗰阵时都绝不客气咧，揭露翻咧西方嗰啲嘅罪恶啊。咁其实咧吓，即系话我其实我喺电台都成日批评呢啲嘢啦，西方嗰啲嘢，
唔係我仇恨西方。

我只是觉得我哋好多嘅学识、科学、科技、理性嘅方法、逻辑，都系喺西方嗰度学嘅。包括我而家呢种根据证据、根据理性、根据数据嚟做嘅时事评论，亦根据良知嚟作个决定。喺理性嗰啲学习根本系西方教嘅，良知嗰份系中国文化教嘅。我哋去做评论，基于客观嘅事实，而唔系基于政治立场啊。咁你西方成日话中国啲人啱，嗰样唔啱啊。咁但系其实你自己做嘅仲差仲可怕，你自己侵略完人哋嘅国家，又话人哋国家唔合人权啊。咁有时你觉得唔单止中国啊俾佢侵略过嘅国家，好似伊拉克啊伊朗啊阿富汗啊，同样嘅啫。咁呢个如果我哋真系认为世间有天理嘅，有理性良知做基本原则嘅，我哋都要有翻啲人类共同嘅价值，先去带嚟人类嘅和平嘅。咁所以呢即係话多边关系和平共处，大家呢係合作共赢，唔係仲好咩？点解一定係要将一个艰苦兴起嘅中国打压一大轮嚟到证明你哋自己係伟大？其实你哋嘅丑恶喺历史上已经係完全讲都讲唔晒，罄竹难书啊。咁你仲闹人哋？咁中共艰难发展到成功，你仲作假嘢闹人先可怕？中共好多嘢值得批评，但系你哋都讲唔到位。我哋翻去中国做事工就知道，中好多问题嘅。但我哋批评喺里面提醒佢嘛，外面闹又冇用啊。你里面提醒可以做好啲，中国真系有改进，因为佢有一个嘅反映意见嘅系统可以上到去噶嘛。你玩啱渠道就可以将意见俾到中央啦。中央如果佢觉得你合理，系会改进。呢个就系中国咧。佢处理问题嘅办法。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

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话，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0: 向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日是男人嘅世界。
7: 系、鬼顶，有冇试过投诉人啊？
8: 喂，投诉是人的本性嚟嘅，
7: 系咩？
8: 哇，咁你梗系你梗系世界上啲嘢不如事常八九，责任梗系人哋负，人哋负嘅时间就系做住权威，做住权威就叫投诉。
7: 点解责任一定人哋负？你唔使负咩？
8: 我而家讲紧人性嘅。
7: 哦、okay ，
8: 你有冇试过系咁样情形先？
9: 我次次都睇人哋唔啱，自己啱噶嘛。
8: 冇错啦。
7: 通常啊，投诉啲咩咧？
9: 唔公平咯，或者尤其是系对待自己咯。即系人哋做一啲唔啱嘅嘢，对我或者我受损。
8: 系
7: 你最近试嘅投诉边个人啊？
9: 最近投诉边个人啊？
7: 太多啦，
9: 太多啦吓，想唔起啦。我谂有好多时候咧，甚至冇投诉自己。
7: 你试过投诉自己？
9: 会噶，
7: 同阿 John 讲啱相反，呢个唔系人性嚟嘅。
8: 反省啫。
9: 咁反省某个程度上咧。都是不满啊嘛，系咪因为有不满你先会？
7: Peter， 我谂你记错咗，不过唔系你投诉自己，系老婆投诉你。你以为你自己投诉自己？
9: 唔系，啊，即系我自己投诉自己多过佢投诉我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就系好唔掂噶啦嘛，系咪？
8: 咁你都有自知之明。
7: 你系当住你太太面前投诉自己？
9: 唔系啦，
7: 佢点同佢都唔知。
9: 诶，咁唔系噶，佢睇到我喺度即系沉思啊，或者咩咯？咁
10: 你咪做戏俾佢睇啫。
8: 即系望住天吓，即系话。
7: 通常啲老婆啊，投诉啲丈夫乜嘢？
9: 第一件事啊，家头细务啦。
7: 点解
9: 做家头？系啊，
7: 男人要做家头细务嘅咩？
9: 你有冇做先？
7: 我有。
9: 咁咪系咯，你有冇啊？
10: 梗有啦，唔系就俾人投诉。
9: 阿 John 系肯定做事好多噶啦，
8: 所以我唔出声。
9: 哇，佢冇啊
7: ！John 真系唔识做啊 ，John 你
9: 系啊。
8: 咁啊，偶然咧就太太好婉转咁帮我讲几句，咁我就好精乖咁啊，就即时做咗几样嘢。到咗佢即系佢唔再婉转帮我讲任何嘢嘅时间咧，我就静翻落嚟，等下一次佢再婉转嘅时间。
7: 阿张，点解你可以唔使做家头细务嘅？
9: 你唔羡慕得唔多噶啦？
7: 我想问
10: 系
7: 有少少唔
10: 同啊，你太太系 stay home 系咪？因为
8: 系我太太 stay home，
10: 所以可能就少投诉啲。
8: 但我而家退咗休，我都系 stay home 噶啦。
7: 系啊，系咯，系咯，
9: 咁咪系咯，
10: 乜佢惯咗做啊？又
8: 系啦，即系习惯成自然啊嘛，吓，即系。那个牛顿第三定律就是个 law of inertia 是习惯惯性嘛。
9: 喂，Steven 简，你好似咧就系话你借着即系讲阿 John 喺屋企做唔做家务去投诉某一样嘢嘅、哦。
7: 我唔会投诉，
9: 你唔会投诉，
7: 因为我屋企做家务嘅比例都系相当大嘅。
9: 哦 ，OK， 唔系你唔系好似有少少心心不忿咧？
7: 唔系，其实嗱，我好多谢我妈咪。我哋好细个，我母亲咧都已经将啲家务咧就分俾我哋做，要我哋去到学。所以我觉得做家务我又唔觉得系一个唔应该做嘅嘢嚟嘅。我好细个洗衫啊、洗地啊咁样啦。
8: 咁我哋即系其实做家务啊，即系讲紧投诉。咁男人有男人啲嘢做嘅，譬如话你出去铲草啊、爬树叶啊、或者系有时啲粗重啊，譬如话吸尘啊啲嘢，咁你会做嘅。譬如话煮饭啊或者其他啲嘢时间咧，较为轻可啲咁样咧，就变咗大家分工。其实就唔系话唔做嘅。
7: 哦，
10: 以前我个意大利嘅同事喺呢度嘅，咁佢就好清楚嘅，屋企外边嘅嘢，即系屋外边嘅嘢咧，我做，男人做嘅。屋里边嘢系女人做咁 咁佢可能佢就系咁样分法啦。
9: 哦，咁佢用乜意啫？嗱，铲草搵人铲，铲树又搵人铲。
10: 咁我谂佢冇嘢，即系应该系倒垃圾啊、铲草铲树啊嗰啲，即出边嘅嘢就系佢搞啦。
9: 喂，咁好老实讲啊，即系所占你嘅时间
10: 系
9: 好少
10: 嘅。系，其实就唔公道嘅，因为屋内边嘅嘢应该多做呢啲噶。
7: 你屋里边嘅嘢好湿碎。

0: 好晒精神噶，屋你出边啲嘢全部大大件件，
1: 你铲草铲一个钟头乜都够晒啦，一个礼拜一次啊嘛。
0: 其实最辛苦其实点咩？系真系煮饭，系要心思啊、准备啊、买嘢，好辛苦噶。系咪啊 ，Peter？
2: 系。
3: 不过我哋
2: 都我又唔系觉得好辛苦，所以咧就我冇乜投诉呢方。
1: 佢冇饭粗犀利噶嘛？
0: 佢唔使你煮啊嘛。
2: 我唔使我煮，点解？
0: 你咪日都煮啊？
2: 梗系啊。
3: 唔係，即係一樣嘢咁 ，Peter 肯定係 enjoy cooking 嘅。咁呢樣嘢就係你自己嘅嗜好，個嗜好又再做當係自己做咗嘢，咁咪兩相得益彰啦。
1: 佢用嚟減壓佢啊。
2: 係啊，嚇。
0: 喂嗱，男人投訴太太投訴咩多啦？細聲啲啊！
2: 而家咧就係話，我諗投訴太太唔夠温柔啦，或者唔夠體貼啦。
0: 哇！
1: 我都差唔多啦，都覺得太太唔夠時間俾我啦。
2: 係
0: 啦，哦，
1: 佢有好精彩嘅啊活動噶嘛，好多時。
0: 哦，即係佢
1: 專注力可能擺喺仔女啊，擺其他嘢上邊。
0: 已經拋離咗你啦，已經。
2: 男人某個程度上咧，就係話，即係成日都希望咧，就係話，即係有一個小鳥依人啊，即係温柔體貼啊嘅太太。
0: 真係？
2: 你問心啊！
0: 你怕唔怕佢黐住太緊要啊？你而家讲啫喎，佢真係黐住你嘅时候你唔驚啊。
1: 不过我諗男人係好矛盾嘅。一方面呢又想做女人，一方面又黐咁埋做乜啫。
0: 係呀係呀。例如你去咗咩街都黐住你，永远同你一齐去街，任何性格都黐住你。
2: 我讲个讲个例子啊。
0: 係咪你嘅例子先自己？
2: 係我自己嘅例子啊。初初结婚太太好黐我。嗰陣时我真係觉得呢就係话哇即係有少辛苦黐啦。咁但係呢就係、是、到佢呢就係、是、事业啊无论係家庭啊嘅时候呢即係开始嘅时候呢就觉得嘩突然间好似同以前真係好唔同喎、啊、即係冇咗嗰种。咁当然啦个人其实个人系成长嘅。
0: 係。
2: 你係明白到一定唔会有即係以前初初结婚嗰个甜蜜啊或者系嗰、那个唔系要叫依附啊。但系咧就系嗰个关系会唔同咗嘅，
0: 因为初初你系大部分精神集中喺嗰个关系嗰度多啲，慢慢你一定有唔同嘅路走噶嘛。
2: 咁收尾咧就唔系有投诉，而系话开始明白到啦，或者了解到啦，咁你就会识得去体谅，同埋咧就系、是、觉得即系究竟系咪成日揸住呢啲咁嘅要求系合唔合理咧？
0: 系。
2: 咁你覺得原來唔係咁合理喎，因為其實佢已經都好忙，或者係咁我有冇好似我以前重新結婚對佢嗰個關係咁樣樣？
0: 啊，呢、這個好，阿 Peter 你呢個反省好，有冇啊？
2: 梗係冇啦，即係好似阿 Steve Lee 講，人男人係好矛盾嘅，
0: 係
2: 咪？即係想嘅時候就老婆最好搭埋嚟嚇，唔想嘅時候唔該你彈開咁噶嘛。
1: 所以啊，頭先又講好矛盾就係呢樣嘢啦。有時喂，即係好似啊，唔俾多時間我，但係咧，當每年嘅而家佢都好似我太太都去下 vacation 嘅，即係自己去我喺度，覺得有啊又幾好喎。
0: 係佢離開咗，離開你嘅，
1: 佢離開咗，我又覺得幾好啊，有啲空間俾自己。
2: 我哋記唔得我哋幾早幾個禮拜講
0: 小別勝新婚啊
2: 嘛。呢個係其實都係好喺夫婦個關係嚟講啊，幾即系几重要咯、啊？
0: 喂，金钱系咪一个夫妻之间互相投诉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课题咧？
1: 使钱啊，点使钱都系一个投诉嘅。
0: 系
1: 啊，尤其是你即系大屋企嗰个经济紧缩嘅话咧，咁大家都会望住对方，喂，你使啲嘢买啲嘢吓，等唔等使啊？咁啊，好多投诉。
0: John 咧，
3: 我就喺呢方面就其实或者我哋呢方面。幾好就係、是、大家都係有個默契啊，處理啲嘢啊、情形啊咁樣。
0: 佢又你使錢，佢唔使。
3: 我唔係，大家都使，但使嘅時間，但係因為大家睇法就相同，咁就呢一樣嘢都係其實係經過一段時間嘅磨合。磨合就係話大家願意出聲講啊，嚇，因為投訴到嘅時候咧，投訴嗰兩個字都係多少負面㗎啦。喺未開始發生嘅時間，即、就、係、是、你已經開始有曬，即、就、係、是、大家傾講呢樣嘢，咁啊。其实即系我哋大家都有一样嘢就倾讲一样嘢就唔系讲钱先，系先讲咩系我哋嘅 need， 咩系我哋 want，
0: 价值观
3: 系咁样 N 同埋 W， 咁即系到时将要使啲钱，边个系 N 系 need 嚟嘅，边个系 want 系 W 嘅时间咧，就慢慢咧，我哋自己调合做一样嘢，但系我哋就系送礼物咧，大部分系送 want 嘅， 日常生活洗錢嘅時間要去 need 嘅。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就好，咁仲有一樣嘢就好強有信。

0: 噶，你都系都系都系咁样使钱法
1: 咧。系啊，啱啊，啱啊，系啊，系啊，
0: 就又系投诉嘅。
1: 所以如果你价值观越接近，大家去有个共通点咧，咁你一定要攞到嗰、那个攞到嗰个结论。如果唔系嘅话，你系只知道，咁你突然服气
2: 嗱。但系咧就系、是、话，即系初初一定有嘅，即系新结婚，就算过咗十年啊，都仍然有，即系嗰个价值观其实咧都未系好磨合嘅。你磨合到一个虽然可能有啲基本价值观系有唔同。但系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话，其实系互相影响嘅，两夫妇。你去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唔系有一个共同嘅，你互相影响嘅时候咧，就系、是、话，你会喺你嘅价值观上面某个程度上让步啦，或者系接纳到对方少少嘅价值观。
1: 所以点解咧？如果你夫妇结婚得耐，同埋大家嗰个价值观相似咧，两个人嘅样同嘅行为都慢慢相似。
3: 冇错啊。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1: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2: 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3: 三一一，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0: 变得更精彩。更精彩。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

0: 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相信香港與沙特在深化夥伴關係方面潛力無限，將能夠推動兩地發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是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胚胎沒有錯配。聲明說會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並且提交一切所需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儲存三項服務之外，其餘有關生殖醫學服務已經全部停止。聲明又說中心會盡力提供適切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在北京，國防部發言人陳希表示，廣西、湖北和甘肅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風天氣接連發生水庫潰壩、山泥傾瀉等的災情，直至目前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動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車輛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轉移民眾、加固堤壩、轉運物資和清淤排涝等。陳希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務部隊正是在防汛救災一線奮戰，在風雨之中全力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此外受到超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而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好啦，到最后一集了噃。哇，好似讲极都讲唔完咁样啊！今集同我哋一齐嚟炒呢个清炒四季豆嘅厨师咧，就有冼牧师啦，同埋佢嘅太太 Millie 嘅。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嘅清炒四季豆就可以上台啦。大家就可以食下，睇下好唔好味啦。琴日我哋讲到冼牧师你咧，就系由一个教会里边嘅牧师。就转咗去做一个宣教士，通常好多人呢就倒转嘅，做完宣教士之后呢，到某个年龄呢就返返去佢自己本身嘅地方就继续做牧师嘅，你又啱啱倒转。

0: 转咯，系好特别。咁因为神俾你一个咁好机会 ，Milly 喺嗰度又揾到一份工作，你哋系全家一齐过去。咁你嘅细蚊仔都唔系细蚊仔啦，青少年。佢一听到爸爸话而家要离开马来西亚，去到一个我哋觉得阿拉伯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佢哋个感觉系点样？啊 ，Milly， 你又点样同嗰啲仔女倾掂数咧？
1: 其实佢哋去四年前咧都唔系明青少年人嘅，特别系我个细仔啦，嗰年正话12岁，咁我女14岁，我
0: 谂噶啦，
1: 我谂翻起咧，实在系非常之苦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就要自己先去头先一个月，第二个月咧就佢哋就嚟 join 我啦，咁。牧师呢就需要3个月辞职，佢就未过嚟嘅。咁我就非常之辛苦啦。咁佢哋要适应国际学堂嘅嗰种环境啦。咁佢哋英文又唔得㗎喎。
0: 因为马来西亚
1: 系啊，英文程度。系啦，马来文。咁佢哋一下要去适应同70个国家嗰啲同学一齐，咁又要讲英文。所以我觉得嗰阵时呢，我个女又同我讲佢非常之驚。咁响特别系呢头一个星期呢，佢讲佢都唔知点样，佢唔出声。但我仔呢就可能细啦，12岁，好
0: 觉得好
1: 适应好快啦，觉得好玩啦。但我女呢就比较辛苦啲。但我自己本身都好辛苦。嗰阵时呢就因为人哋生疏，咁我要返工，咁我要朝早呢截个的士带咗佢哋返学。嗰阵时呢冇校车嘅，因为校车系好贵，截咗个的士我就带佢哋翻学，咁我截架的士又去翻工，咁3点钟咧，我就截架的士，咁同老板申请即系时间出嚟，咁我就接佢哋翻去apartment 嗰度，咁我困住佢哋啦，咁我又再截架的士，又再翻工，所以前3个月咧就非常之痛苦噶，因为牧师未过嚟之前。咁但系咧，我觉得那个过程咧，俾我觉得我学习好多个独立，学习好多个好多好新鲜嘅嘢，原来我哋可以去好独立噶。以前喺马来西亚咧，我哋太舒服啦，我哋日日有私家车送我哋翻学啦，咁有翻到嚟乜嘢都预备好啦，小朋友咁样，咁我哋揸车翻工啦，咁有公司车啦，嗰阵时好舒服噶嘛我。但系咧喺嗰度我真系经历到翻去真系乜嘢都冇嗰阵时，原来我哋仲系可以咁弹性嘅去一个新环境入边，系好特别嘅经历嚟噶，我觉得系
0: 牧师咧，你就叹啦，喺马来西亚。
2: 唔系啊，我记得咧，点样同啲小朋友即系讲我哋会去杜拜咧，就系、是。基本上杜拜喺边，我哋都唔知啊！唔好话佢哋吓，
0: 系我记得
2: 打个电脑
0: 睇地图，
2: 系啊，搵个地图嗱，我哋将来要去呢度啦，咁系啊。嗰时佢哋都即系一方面好 excited， 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佢哋都好难受，因为佢知道去到嗰度咧，所有佢朋友仔都离开啦吓，所以基本上开始嘅时候，我哋都觉得佢哋即系有呢方面嘅痛苦嘅吓。咁过到去，佢哋真系一个人都唔识噶。
1: 嗯，系啊，我记得佢你讲个打开个地图咧，不但止系啊，嗰日咧，其实我哋都知佢哋小朋友心声，所以我哋特别喺床上面咧做一个祈祷，揸住个地图咧做一个祈祷。我唔知道你记得冇，我记得啦，系啦，
0: 系用心良苦啊，系啊。咁佢哋反应点啊？原来爸爸妈妈都唔知道去边度，
2: 系啊。
0: 咁卒之系边个揾到杜拜喺边嘅咧？系边个揾到噶？
2: 其实睇到嗰份工系写住杜拜，跟住。根本杜拜喺边都未知噶，
0: 打开个地图系咪个女揾到先咧？系啊，咁即系喺当时里边，即系我觉得真系要倚靠神。
2: 系啊，
0: 吓，即系神会安慰，因为你都唔知道个小朋友佢谂乜嘢噶。啊，我都记得我最初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又系宣教士，我就去到你哋嘅家乡马来西亚读书，人哋就读咗6年嘅马拉文，我系一句都唔识，我
2: 系
0: 要由头读起。那個老師個謝姑，我仲記得個謝姑就係謝姑，即係就係老師。佢叫我罰我企，因為我唔識答嘢啊嘛。佢叫我罰企，我都唔識聽佢講乜。即係你係嗰陣時候喺嗰個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嚟做宣教士，你成個屋企裏邊，你仲記唔記得當時你哋嘅祈禱係點樣嘅咧？或者有一句咩嘅聖經節，真係一路係鼓勵住你哋一家人。

0: 或者有首咩诗歌。我知道 Millie 都准备咗一首诗歌，系一路嚟都系鼓励到你嘅，系咪啊？
1: 其实系啊，我觉得咧，从我开始四年前咧，我一直都好中意呢首诗歌噶，就系、是、咧，God will make the way。我觉得神咧系会为我哋开路噶，无论我哋喺人生嘅边个阶段啦，或者你而家青少年人啦，你面对着学业上个困扰啦，或者系你感情上个困扰啦，或者系你而家系已经系成家立室咗，你面对婚姻嘅困扰啦，我觉得咧神，我哋相信神会为我哋开路，就好似四年前佢为我哋开咗呢个宣教嘅路。咁但系咧喺宣教入边咧，我哋好多个其实好多个困难嘅，好多个冲击。好多个变化，其实我哋咧都唔系一个铁人嚟噶，我哋时常都会跌倒，
0: 又会失望。
1: 系啊，
0: 有时就话
1: 我哋好攰啊，
0: 做咩要搵一条咁嘅路啊？系
1: 系啊系啊，尤其我特别我去到第一个月咧，其实我都奇怪，呢个乜鬼地方嚟嘅神啊？点解你带我嚟嘅地方？因为嗰个国家咧，实情上系好好有耐性，你好多嘅好需要好有耐性嘅，你面对政府，面对嗰度嗰啲。嗰啲行政啲嘢咧，好苦闷嘅，因为佢哋实情唔似我哋先进国家嘅咁个模式，所以咧，其实我都经过好多嘅好多嘅好苦闷嘅，好无奈。咁我同神讲：哎呀，咁咩地方嚟噶？咁样，但系咧，我哋喺工厂上咧，亦都面对好多嘅咁个同样嘅嘢，好多嘅不方便啊，交通唔方便啦。但系咧，我相信咧，大事上咧，我好中意领唱另一首歌，就系咧神为我开路，特别系
0: 你讲啲歌词嚟听下。
1: 系啊，佢为我开路，当我哋嘅路咧到咗尽头咧，佢就会为我哋，佢就会为我哋开一条路，系好难预测嘅。佢咧令过我哋能够行过呢个阴谷，佢赐俾我哋爱同能力去经过。特别是我们在杜拜，我们在沙漠和旷野，所以神是必令我们经过这个旷野中的道路。
0: 哎呀，你最明白的，是啊，你看到啊。
1: 而且呢，我看到他在沙漠里面开了江河，真是杜拜里面有江河的，杜拜那个 grip 呢，其实就是滑入你的江河来的。所以实情上圣经的那个这个歌词是非常之美，沙漠中开江河，天地要废去，但是呢神的话语长存。佢今日要喺我哋生命入边咧成就好多嘅大事，所以咧 ，God will make the way，
0: 哎呀，好中意
1: the way，
0: 系啊，好。最后，牧师，你讲一讲俾我哋听，喺你呢个做牧师，甚至而家做紧宣教士嘅过程，圣经里边有冇一句嘅说话系永远一路系鼓励住你？喺最唔掂嘅时候，牧师都有唔掂嘅时候噶，宣教士都有唔掂嘅时候，系神嘅话系点样安慰到你或者激励到你？
2: 我一句圣经节咧，系一直以嚟好喜欢嘅。咁通常喺我人生好多嘅抉择上边咧，我就会祈祷就会用呢句啦吓。咁同埋咧呢句话成为我即系话嘅一个依靠，就喺诗篇127篇嘅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我相信我人生即系话行过咁多个阶段咧，如果靠我自己啊，我相信到头嚟系冇办法嘅，即系做到点叻都好啦，最后你发现到你觉得做得好攰、好空虚，甚至系你以为建立得起啦，但系咧佢可能好快嗰刻佢又谂翻晒落去嘅，咁所以我相信。人生能够行到今日啊，从我从细到依家，从我做牧师到做宣教士，每一个阶段，我相信如果唔系神所做嘅都系枉然。但系既然佢系我嘅神吓，咁我相信虽然有啲嘢唔系我好想做啊，有啲嘢唔系我谂过我爱去做嘅，但系佢却带咗我去嗰度咧，我相信所做嘅就有价值啦啊，无论。当然个过程是有苦有乐的啊，不是说去到做一个宣教士，神开了这条路啊，咁去到一帆风顺的，冇咁嘅歌啊，咁尤其是杜拜一个国家呢，就真係外表睇係一流的啊，但係里面呢其实真係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嘅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嘅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喺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系好难得嘅突破同新嘅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系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嘅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將一幅主要是較大運動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業發展權的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白石角車站建造工程預期2028年下半年動工，並且在33年或者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31年起陸續開始。發展局說，白石角項目包括興建白石角車站、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和提升當區因而已發展所需的基建設施，港鐵會致力先重置較大運動中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

0: 消費陷阱和騙局。消委會和教育局合辦第三屆智醒消費學堂舉行頒獎典禮，嘉許在宣揚消費者正確權益之中表現優秀的學校和學生。就一名致辭的時候說，這次活動有助年輕人及早建立正確消費價值觀和行為，避免陷入衝動消費的陷阱，亦都引導年輕人實踐綠色低碳消費和關懷社區的消費模式。在北京，國防部回應賴清德據報表示，台灣方面將會持續加強對外採購武器和防衛自主。發言人陳希表示，賴清德鼓噪以武謀獨、以外謀獨，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壞者和戰爭煽動者的真實面相，是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壞者和戰爭煽動者的真實面目，無論他講乜嘢做乜嘢都改變唔到兩岸軍力對比態勢，更加阻擋唔到祖國必然統一的歷史大勢。陳希話：台獨係絕路，統一係正道。希望廣大台灣同胞睇清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路線嘅極端危險性、危害性，與大陸方面一齊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06點，升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6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6，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94美元，卖出4,120.6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7、18、21、33、38，特别号码2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住各式各样嘅问题，
5: 佢嘅需要唔关我事。
6: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7: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爱在唔嫁开始。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 Grace。
3: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当大家面对有矛盾，面对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分手。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要浪费时间去解决问题，不如分手就算了。但是如果问题并没有解决，当你和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今天 Caris 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也是一个不懂得怎样去爱人的人。他有一个拍了拖都有一段时间，而且他和这个男朋友完全都没有吵架，相处得非常之好。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某一种的原因，他就决定和他分手。但是慢慢他才发觉，原来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和这个这么好的男朋友来到分手呢？一起来听一下 Caris 的分享吧。

我覺得我因為是由細到大都好彩，就是有神在我的心裏面。但你話我是不是 100% 嗰陣時個個禮拜日啊都翻崇拜啊，我又冇喎嗰陣時。我覺得神慢慢會安排你係你。一定是出去跌過啊，或者是撞過啊，你會知道他是有幾好咯，即是他是就算你出去怎樣撞都好，他都會保護住你咯。就算我出去怎樣遇到啲挫折啊困難啊，我不斷祈禱的時候呢，神真係會去聽我祈禱，佢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帶翻我翻啱嘅路咯。到我去做嘢嗰段時間，我都係冇翻教會，因為我身邊冇基督徒嘅朋友。我又想翻教会，但我又唔知点样翻。我嗰段时间都不断祈祷，我真系好想翻教会啊！但我又唔知点样翻，冇理由自己一个戆居居中入啲教会度噶。我都试过中过，但系你觉得啲人难沟通，沟通唔到你就唔会想翻噶啦。咁啱嗰段时间，我姨丈啱啱嗰阵时候又信主，咁我姨妈又去听下嘅时候咧，我听到姨妈话要翻教会咁样，我哎呀，你可唔可以带埋我翻啊？好想翻啊！咁我姨妈就啊好啦，逢礼拜二啦。佢又隔咗一段時間，又好似唔記得咗冇回事。我係逢禮拜二即刻打俾佢，我話你咪翻教會，我今日我想翻，我想跟你翻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就喺嗰段時間翻神嗰度啦。喺嗰段時間先再重新認識啊，原來愛情都要交俾神嘅喎。咁嗰陣時我都有一個好穩定嘅男朋友嘅，但係嗰個男朋友好好啊，佢真係我諗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就會覺得可以結得婚噶啦，個人又好啊，我同佢咁多年又未嗌過交啊。样样嘢都好迁就我啊，但又唔会冇主见嗰啲人嚟嘅。咁我都错嘅嗰阵时嘅决定，因为嗰阵时啱啱翻翻教会，咁我拍咗两三年拖都会谂结婚嘅嘢啦。我话我唔会同一个唔信嘅人结婚嘅，咁我夹硬逼佢要去信。咁佢都有跟我翻个崇拜嘅，但佢翻完之后，我真系唔想翻啊！我觉得好，点解我哋两个人嘅关系中间一定要加插多一样嘢啫？之后嗰段时间就经常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会识得去爱人噶。咁我以前拍拖啊，都系有咩问题咧就会即刻分手啦，即系一嗌交就分手啦，唔好烦啦。到同佢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好好啦，差唔多100分嘅男人，因为佢唔信神，咁我嗰阵时会觉得我哋大家都冇将来，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咁我同佢分手，但系咧喺分手嗰段时间，我有4年嘅时间系冇拍拖噶嗰段时间。重新去认识神里面嘅爱情系乜嘢咯？咁认识神嘅爱情，原来我嗰阵时系错噶，即系我唔应该同佢分手噶。我应该系用神嘅爱去带佢去睇呢个神嘅爱，点解喺两个人中间有神嘅爱系好啲咧？即系我应该系要咁样带佢啦。但系我嗰阵时系唔想去爱，即系我觉得麻烦啦，因为你爱你要付出噶嘛，我唔想付出嘅时候咧，咁所以我就分手啦。我发觉嗰段时间，原来我都俾咗人伤害，所以喺嗰4年嘅时间里面咧，再重新去认识咩叫爱情。咁跟住之后就去识得点样去拣另外一个伴侣啊，凡事都会识得去问神多咗咯，大小事啊都会同神讲咯。就算系工作啊，翻去我讲我工作唱歌嗰啲咁样啦，因为我细到大都好中意做唱歌一行嘅。咁到我毕业出嚟嘅时候咧，有间 model 公司签我。做 model 我不嬲都系唔中意啊，行 catwalk 啊嗰啲，我觉得自己又行得唔系靓啊，但系次次啲 job 又系 catwalk 嗰啲 job， 我好唔中意做嘅。咁嗰阵时公司都有训练啊，点样？之后签一段时间，我哋关系唔好啦，有拗撬啦，咁同公司解约啊，有嗰啲问题出现啦。咁嗰段时间都系，我真系好想做啊，但系我真系唔系中意做 model 呢啲咧。但系我慢慢求神咯，咁嗰段时间我就。有去学唱歌啊，有参加比赛啊，都有其他公司。

0: 唱片公司想签嘅，但每到想签嘅时候咧，实会有问题喎，稍微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唔可以合作，唔可以签啦。咁嗰段时间成日翻崇拜，我成日喺度问神，我真系好想，系咪你唔俾我做依样嘢啊？所以唔俾啊？但我又唔係好想做 model 呢啲喎，咁樣。
1: 即係你自己本來一直都好希望能夠成為一個歌手啊。
0: 係啊，咁跟住我就同神講啦，我就話我不如定個時間咯，我又唔知道你想我點啦。咁我25歲啦，如果我25歲，即係25歲做唔到我想做嘅嘢，或者簽唔到公司啊啲，咁我唔做啦，我掂都唔掂啊呢行，即係就算拍戲啊呢啲我都唔做啦。因為我之前有做過其他工作，但係嗰種生活嘅感覺咧，就會覺得係。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即系你系冇个心系摆入去啊！哦，咁就一世咁样过啦，咁样嗰阵时祈祷系咁样咯。咁到上年啦，嗰阵时间我都差唔多半放弃状态噶啦，即系我都喺度谂，唉，都可能到时前音都未必一定系拣我噶啦，因为我之后啊学唱歌嘅老师系传道人嚟嘅，咁佢都有问过我，啊，你有冇谂过做福音歌手啲啊？吓冇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搵唔到食啊，即系都唔系正职噶啦，如果系嘅话。咁跟住到就系两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咗达哥之后，跟住上去试音，跟住试完之后，阿达嫂都好保障咁样同我讲吓，嗱，我哋都可能要试多两个，睇下啱唔啱噶，即系你都知要保障下。咁我嗰阵时嘅感觉都系，唉，临到尾都系唔得噶啦，即系都未必系我啦，即系次次都系咁嘅。跟住到叫我去录音嘅时候，我都喺度谂紧，而家系试紧歌啊，定真系录音噶？即系我都系未肯定，原来真系拣咗我咁样咯。叫我去做啊，是但啦，做住先啦，横掂都半放弃状态咁样。咁之后就夹咗 Love Mission 呢个 band 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啊。咁到同阿达嫂倾翻嘅时候，达嫂话系啊，你之后嗰两个都想搵噶，想搵多两个试下噶。但系完咗之后，我啲机又坏晒啊，所以我搵唔到，唔可以搵啊。咁即系神安排，一定要用你啦。

0: 即係好得意啊！原來係我嗰段時間好想不斷去揾公司簽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神嘅安排，佢已經安排咗一個最好嘅嘢俾我，即係而家對 band 咁樣。其實已經安排咗，但我不斷去用我自己嘅能力去想去同啲公司合作啊，但係遲遲有啲咁嘅問題，好彩都係有咁問題，所以我先至間可以同達哥佢哋合作啫。如果唔係，我可能簽咗一間公司嘅時候，根本都冇可能同阿達哥佢哋可以合作到而家呢隊 band 咁樣咯。
1: 開唔開心啊？做軍歌手？
0: 都開心啦，不過你話係咪完全 100% 做福音嘅嘢呢？因為我哋嚟緊第二隻碟呢，就會做啲唔係全部講神嘅，就希望將愛嘅信息呢帶俾啲係未信嘅人。因為我哋香港呢邊啦，啲唔信嗰啲人呢，佢哋一拎隻碟呢，見到即係就算係阿達哥啲 fans 呢，一見到係吓耶穌咩耶穌太寶貴，即刻擺返低呀，唔會買呀，唔會聽㗎啦。所以就希望第二隻碟就會係我哋全部啲歌都唔會用神嘅，但係會好隱晦，好似王菲嗰首我願意啊嗰啲咁嘅歌呢去出囉。即係出嘅時候希望啲人聽嘅時候會慢慢諗啊，其實真正愛係邊度嚟嘅呢？其實點樣先可以得到呢份真正愛呢？咁樣囉。
1: 後來爸爸有冇機會信耶穌？
0: 仲未啊，因為我爸爸就嚟結婚啦，佢我都有同爸爸講，因為香港就差啲嘅，對聾啞人士，全香港得兩間係有聾啞人士嘅教會囉。咁嗰陣時就不斷問啲傳道人啦，佢就係俾咗兩間嘅地址我，冇啊，因為香港得依兩間嘅。我就同我老豆講話，不如咁，我陪你一齊去翻啦。我老豆都應承嘅，有一間我老豆就拒絕嘅，因為我老豆以前翻過嗰間，就唔知因咩事，我冇詳細問佢咩事，所以拒絕啦。我都試過跟個老豆翻拒絕嗰間嘅，就係啱啱香港有單嘢話個牧師同個婚外情啦，跟住殺咗人，嗰間教會嚟嘅，咁啱就係、是。而家諗翻，可能老豆拒絕，覺得嗰間教會麻麻地啦。另外一間咧，咁老豆都應承我翻嘅。咁佢女朋友就唔中意，即系唔中意佢翻教會啊。可能仲有啲抗拒問題，未知係咩問題啦。但我老豆機會會大咯，因為我成日屋企會特登播《受難曲》嗰啲電影啊，十戒嗰啲外國嗰啲大電影，嗰啲基督教嗰啲電影咧，我就會特登喺屋企播嘅。咁播完之後，我老豆係又要扮冇喊啊，即系另埋一边喊啊，即系我 feel 到，我觉得佢系应该系有个灵喺入边嘅，但系就凡事有定时咯，我觉得佢生在一个时候咯。
1: 所以而家你对爸爸嗰个感情都
0: OK 噶，好似我上次去饮咁样，因为我表哥结婚啦，咁我妈嗰边啲人嚟又系，咁我阿姨咧就同我讲话，我睇完你嘅见证，我都好唔开心咁样同我讲。咁跟住我吓点解？佢一路讲一路喊啊！其实你妈唔系对你咁差嘅，你妈系好锡你咁啊！我知啊，我讲出嚟只系想 share 翻俾啲而家同我一样嘅人，希望帮到佢哋咋咁样讲。不过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而家见到你哋成家人嘅关系好好啊！咁样讲，佢话见到你爸爸啊，见到你同你细佬啊，即系有讲有笑啊，我都好欣慰咁样，即系一路讲一路喊啊！我阿姨就都 OK 嘅个关系。
1: 所以而家你自己睇翻喺你人生里面咧、信仰对你嗰个嘅
0: 好重要，
1: 帮助好重要，
0: 系啊，好重要。即系好彩，成日都好感谢个神。谂翻起会觉得自己凭咩咧？即系就好似唱而家 Love Me。

0: 咁樣。憑咩呢？即係如果我話要唱歌好過你嘅大把，話個樣要好過你，又要唱歌唱到好過你大把，即係呢個世界大把。嗱點解神偏偏用我呢？即係我覺得俾好多嘢我，即係多到我都覺得我係咪有呢個能力去接受咁多嘢咁樣。咁但係近排啲朋友就會叫我去學識去接受囉，即係接受神嘅嘢囉。咁接受咗之後就要點樣去用翻出嚟咯？因為我以前不嬲唔會將我呢個見證啦，我唔會同啲朋友講，係啲識咗我五六年啲朋友，去睇完電視佢先至，原來你咁噶？點解你冇同我講過嘅？因為而家識嘅啲朋友，你大過咗咧，正經嘅朋友都係多咗啦。咁咧，全部朋友都係啲外國翻嚟啊，小康之家長大啊，唔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嘅。以前咧不嬲會覺得死啦，如果將我以前依咁嘅嘢講出嚟，我唔知佢哋會點樣睇我喎。尤其是有啲朋友都會講嘅時候，哇，梗係要睇嗰個人以前係點噶啦，因為佢細個係點嘅時候，佢大個先影響佢點噶嘛，梗係睇佢以前影響大唔大啦，先做朋友啦。咁有啲朋友佢會好審慎，識啲好朋友或者唔好嘅朋友去分類。咁我又驚喎，哇！如果我將我以前呢啲咁嘅嘢講出嚟嘅時候，我用乜嘢？我少咗啲朋友啊！我唔知人哋点样睇我，或者我出去做嘢嘅时候接 job 啊，啲客会唔会系因为我咁样而去唔搵我去接一个 job 啊？啲咁嘅嘢，咁我男朋友都系信主嘅，咁佢都系同我讲，你应该将你呢啲嘢讲出嚟啦。你都识讲神俾你咁多嘢，咁如果你真系相信呢个神嘅时候，你应该系将神俾你呢样咁好嘅恩典去帮其他人，除咗帮到其他人之外，仲可能系帮到你自己。咁我將我見證講完之後呢，有啲朋友真係打嚟，佢話：哇，原來你細個咁樣㗎，睇你唔出喎。我反而更加睇到神真係好神奇呀，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依咁嘅細路仔成長嘅環境底下，佢嘅性格應該係會內向啲呀，或者係唔鍾意同人溝通呀。但係佢哋喺我身上見到就係相反囉，就係覺得完全係唔覺得我係咁嘅，即係會覺得我係細個係啲小康之家好有愛嘅成長底下成長。但如果你話我係冇有愛嘅家庭成長，我唔係喎。但係好有愛嘅嗰種愛嘅源頭就係神咯。好彩由細到大都係有神依個愛，所以我可能而家俾其他人睇我唔似咁複雜嘅家庭底下成長，同埋每次一去講完見證啊，對我媽咪內心嗰個傷痕咧，我都係修補咗嘅。即係每次講完之後，我更加明白多咗我媽咪點解細個會咁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咯，呢個神。我想佢俾我去做福音，即係可以唱到歌啊，即係除咗俾到我做到我自己鍾意做嘢，佢唔係單單淨係我俾到你，唔係淨係想你要幫我點樣做，佢可以搵到其他人去幫我點做，但係佢係想不斷去醫治我傷痕啊，同埋想俾我知道我自己人生嘅價值囉，即係生存嘅價值，佢係為咗我囉。即係呢個神係俾我見到嘅，就係佢不斷係為咗我而去俾咁多嘢我囉，並唔係因為我要收返你啲乜嘢，所以我先至俾呢啲嘢你去做呢啲嘢，唔係囉，佢係因為愛我，所以就係咁樣對我囉。所以唉，每次一聽到神嗰啲歌啊，或者一諗返佢之前嗰啲嘢呢，我好感動，我會喊，唔係因為我傷心喊囉，而係因為我覺得呢個神真係好到好感動啊！即係嗰種愛可以點解可以咁好嘅，而係感動嗰種喊咯。
1: 唔該曬 ，Caris。

Harris 细个嘅时候虽然曾经犯错，亦都吸毒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但系系咪细个做错咗，大个就一定唔会变好呢？ Harris 被神改变，而且当佢信咗主之后，佢亦都慢慢去学习点样嚟到爱人。喺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 Caris 从神里面去学习怎样来到去爱人，亦都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饶恕你的过犯，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从此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想同大家一起嚟到分享一下，究竟我哋喺异邦之地，我哋有咩嘅召命？耶利米先知写信俾被掳到去巴比伦嘅一班嘅犹大嘅子民，同埋神嘅仆人，提醒我哋几件事。第一件事就要佢哋安身立命。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班的犹太人是无奈的，被逼的，成为亡国奴，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的了，因为失去了他们尊贵的身份。但是呢，神仍然跟他们说，你们是要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你们甚至要买屋耕种，为你的儿女来带去娶妻生儿育女。意思就是说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好地的居住。虽然有一些假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宣讲一些虚假的信息，说两年之后就会归回，但耶利米说不是啊，你们终于会归回，但是七十年之后咯。咁即係话第一代被掳去嘅人呢，係冇得机会再返返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地嘅生活喺当中。但我好相信呢，好多喺外地嘅人，包括喺加拿大嘅、美国嘅或者英国嘅人，都係有一个嘅次序嘅。可能你嚟到嘅时候就会先租屋，租咗屋係要一年啦嘛。喺呢一年里面，你就会去睇边啲地方係适合你置业㗎啦。因为你不断再去租的时候呢，哇就好贵。我来英国的时候是用1600磅，即是16000港币一个月的租金。那一年就没有20多万的了，所以一定要置业。那这个我们一定会实践了圣经的真理，就是来带去置业啦。那其实这个置业也代表了，其实我是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呢，我是要安身立命。虽然我们仍然那个的心是牵挂着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还在香港或者国内里面的家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牵挂，我们就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要好地的稳定下来，可能找工作啦，我们要做事啦，要好地教导我们的儿女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利米就叫这一班的人不要去反抗。事实上他们去到的时候呢，曾经是搞革命的。在公元595年的时候呢，他们是起革命，但被巴比伦有镇压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地的，如果我们好深信不是被逼，是我们自己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安身立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好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

0: 區的消費模式。在北京，國防部回應賴清德據報表示，台灣方面將會持續加強對外採購武器和防衛自主。發言人陳希表示，賴清德鼓噪以武謀獨、以外謀獨，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壞者和戰爭煽動者的真實面相。是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壞者和戰爭煽動者的真實面目，無論他講乜嘢做乜嘢都改變唔到兩岸軍力對比態勢，更加阻擋唔到祖國必然統一的歷史大勢。陳希話：台獨係絕路，統一係正道，希望廣大台灣同胞提清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路線的極端危險性、危害性，與大陸方面一起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06點，升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6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6，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94美元，卖出4120.6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7、18、21、33、38，特别号码2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人的心所思想的，里面所孕育的，所思量的，将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去管理它，它就会操控你整个的生命。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精神生活里面，使它能够服在神的管治之下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让我们透过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经文这样记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整本的圣经一共有三百几次提到思想、心意等等这一类的词。其实思想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脑袋不中用，但是其实我们的脑袋无时无刻的转动。即使我们在消闲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依然不会停下来。到底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心思应该是怎样的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对事物自然会有新的睇法和想法。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识得从神的角度去睇事物。在信耶稣之前，我们不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去选择我们思想的模式。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这个选择的能力。但是很可惜，在现实生活里面，依然有不少基督徒受过去的思想方式所干扰。而这些思想方式是从小就培养而成的。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们对孩子的教导。因为年轻所培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如果思想方式错了，他就会一生拖累你，叫你受亏损。相反，如果有正确的思想方式，他会令你一生受用不尽。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所讲的体贴肉体，意思就是属肉体的心思意念。人如果纵容肉体的意念，结果就是死亡。但是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两者真是天渊之别。我想我们都渴望生命平安，不希望死亡的。但是保罗话俾我哋听，只有体贴圣灵嘅，先至有生命平安。你同我都需要作出选择，到底我哋选择体贴肉体呢，亦或系体贴圣灵呢？唔理我哋体贴肉体所得到嘅系快乐、系成功、系进步、系平安，至终嘅结局必然系死亡。呢一个系唔能够逆转嘅。我哋以为得到啦，点知到头嚟依然系死亡。但系我哋如果信服圣灵，将思

长嘅主权交翻俾圣灵，让佢管理，我哋所得到嘅必然系生命平安。事实上，思想系指挥住我哋嘅感觉嘅。你嘅思想点样，你嘅感觉就会系点样。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呢一句话值得我哋一生铭记。一个人嘅心思系点样嘅，佢为人就系点样噶啦。我哋嘅思想决定咗我哋嘅品格同埋表现，呢一个系呃唔到人嘅。我哋选择点样去思想，我哋就系一个点样嘅人。希伯来书4:12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是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听，神嘅话系活嘅，唔系死嘅，佢系大有能力嘅。神嘅话语的确系大有能力。呢一度话比一切两刃嘅剑更快，甚至系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里面嘅思念同埋主意都能够辨明。神嘅话能够指出我哋嘅思想到底系点样，佢能够辨明我哋嘅心思意念。你想唔想揾出自己嘅思想究竟系点嘅呢？你想唔想改变自己嘅思想同埋管理自己嘅思想呢？根据希伯来书4:12，神嘅话系有呢一个嘅功效嘅，佢能够辨明我哋嘅思想，而且判断得非常准确，一啲都唔会出错。咁即系话，圣经能够准确嘅让我哋睇清楚自己里面嘅情况，除非我哋明白自己嘅光景，否则我哋系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思想嘅。罗马书12:1-2，保罗喺呢一度分享，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劝勉我哋唔好效法呢一个世界，要将自己嘅身体献上，好似活祭一样，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一个系指我哋嘅思想方式同埋思想过程。如果我哋想生命有所改变，呢一个就需要先从我哋嘅思想做起，先有心思上嘅转变，然后先至能够喺行为上有所转变。或者有啲人会问，系唔系思想比事物更为重要，凌驾于事物之上呢？其实我想讲嘅系，如果我哋渴望生命得着改变，就需要先改变自己嘅思想方式，呢一点非常重要。我哋绝对唔能够仍然保持旧有嘅思想、睇法同埋观念等等，而渴望内心起变化、行为起变化，呢一个系唔可能嘅。当神嘅灵监察我哋嘅心思，向我哋显明佢嘅真理嘅时候，我哋就需要依照神嘅角度去睇同埋去谂，用新嘅角度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同埋认识自己。呢一种新嘅角度同埋睇法，能够改变我哋整个人嘅心思，叫我哋成为一个新造嘅人。呢一个系因为我哋睇嘅方向同埋立场改变咗啦，而呢一个正正就系得救所带嚟嘅果效。当我哋嘅生命得着改变，与此同时，我哋生命嘅各方面都会受到冲击同埋影响。圣经从来冇话生命因着翻教会而得到改变，
或者话喺装扮同埋衣着上面作出改变。

外，思想可以话系人类喺地上最大嘅力量。所以，当圣洁、公义、全能、存在嘅神掌管住你同埋我嘅心思嘅时候，我哋就成为一个具有能力嘅人，一个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力嘅人。撒旦喺我哋生命之中最主要要争取嘅，唔系我哋嘅四肢同埋五官，虽然呢啲亦系佢所争取嘅，但系佢要致力嘅、要争嘅、要霸占嘅系我哋嘅思想。如果我哋所思所想嘅全部都系撒旦放入嚟我哋里面嘅、灌输俾我哋嘅嘢，佢就赢紧啦。当然，撒旦喺你心思里面散布啲乜嘢呢？各人都有所不同嘅。但系如果你降服喺神面前求佢光照，神会指示你边一样系佢要你对付嘅事。当你睇见某人样貌比你好，或者拥有啲物质比你丰厚，你嘅反应系啲乜嘢呢？撒旦会喺你心里面燃点起嫉妒嘅火，叫呢啲负面嘅反应成为你思想嘅核心。你一开始有错误嘅想法，继而就有错误嘅表现，然后呢啲思想一直咬住你唔放，直至令你惹上麻烦，最后招致伤害同埋损失。我可以讲好多嫉妒、疑惑同埋其他好多嘅问题，但系今日我要特别指出嘅系好多人都面对嘅，而且系比较严重嘅问题。好多人喺思想上挣扎，我所指嘅就系道德上嘅不洁同埋情欲嘅问题。喺今日道德沦亡嘅社会里面，你唔需要睇好多杂志，其实唔理你有几谨慎小心，随便你攞起一张报纸，或者扭开电视，或者去戏院，你唔可能避免睇到一啲带有不道德或者挑起人情欲嘅画面或者说话，又或者某啲嘅嘢会挑起你回忆同埋联想到一啲不道德嘅事。呢啲就系撒旦喺现今世代所要致力嘅事。佢要将不洁净嘅思想同埋不道德嘅观念灌输喺我哋嘅思想里面。喺基督徒嘅生命之中，思想就系撒旦嘅战场，系撒旦要喺当中开战嘅地方。仲记唔记得我哋有三个敌人呢？就系我哋有第一肉体嘅性情，呢一个系我哋唔能够摆脱嘅，直等到耶稣再翻嚟嘅日子。然后我哋有第二世俗嘅情欲，今日情欲嘅泛滥已经去到一个唔能够忽视嘅地步。另外我哋仲有第三撒旦，呢一个系我哋所睇唔见，但系却系真实存在嘅敌人。我哋好似系三面受敌，一定寡不敌众。但系我哋唔需要惊嘅，因为事实上我哋系喺一个四对三嘅局面。因为世俗、肉体同埋撒旦系面对住圣父、圣子、圣灵同埋我哋。神系无所不能嘅，耶稣已经喺十字架上胜过撒旦，所以我哋系必胜无疑嘅。今日让我哋集中嚟思想到情欲方面嘅问题，系因为呢一个问题越嚟越严重。保罗喺以弗所书4:31嗰度咁样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留意保罗教导我哋要除去，或者你会话我已经尝试过啦，话俾神听我唔会再諗呢啲嘢。只可惜唔到三分钟，或者可以持续两三个嘅礼拜，我哋又固态复萌，我哋又冇办法自控。神明白我哋嘅情况，知道我哋嘅失意同埋无奈，佢完全嘅知道同埋了解。撒旦想俘虏我哋，
想我哋

成为佢嘅奴隶，对佢言听计从。佢向我哋讲大话，叫我哋以为呢啲嘅諗法冇问题，系正確嘅思想。撒旦会利用神嘅恩赐嚟作为佢嘅工具。比如话喺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圣经点样记载呢？经文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多时候我们都会问，点解夏娃会悖逆神呢？点解佢会唔听神嘅话呢？当然蛇嘅试探同埋诱惑系导火线，但系蛇点样说服夏娃，令夏娃悖逆神而听从自己嘅呢？原来蛇同夏娃话，你睇一睇呢一棵树嘅果子，然后蛇叫夏娃去諗一諗，去諗下你系唔系想拥有同神一样嘅智慧呢？然后蛇话俾夏娃听，呢一个嘅果子系美味可口嘅，点解唔试一试呢？其实撒旦只系要夏娃睇一睇，睇呢一个嘅行动本身并唔系错嘅，但系蛇知道夏娃睇完之后就会谂，如果夏娃去谂嘅话，蛇当然希望夏娃能够依照佢嘅指示去谂，中佢嘅圈套。其实睇系冇错，谂亦系冇错嘅。谂获得知识嘅欲望亦冇错嘅，甚至谂食一啲美味嘅食物亦系冇错嘅。但系如果依照撒旦嘅指引去做，咁就系另一回事啦。撒旦识得利用神所俾人嘅恩赐，神所俾人享受嘅东西，去达到佢嘅阴谋同埋目的。佢扭曲人嘅思想，目的系要叫人用神所俾嘅恩赐才干去犯错，同埋悖逆神。当所睇到嘅事物进入脑海，我哋要留住佢，抑或将佢赶走呢？这个就视乎我哋嘅抉择啦。如果我哋鍾意将佢留低，因为佢俾到满足我哋嘅话，我哋就容让佢喺我哋内心发大扩张，思想就会好快从我哋嘅脑袋扩张到我哋嘅情感。我哋会开始想象，想象系一个好可怕嘅嘢，因为佢会化成为行动。当我哋想象情况会点样嘅时候，我哋最终就会以行动去表达出嚟。这个系我哋意志上嘅决定。我哋如果唔系将错误嘅思想从我哋嘅脑袋之中赶逐出去，就系任由佢嚟到去主导我哋啦。外来嘅思想之所以能够变成我哋思想嘅一部分，期间一定经过不停嘅思索、反复嘅细想，不断喺脑袋里面孕育，最后先至能够成为我哋嘅思想，操控我哋嘅生活。箴言23章7节嗰度咁样记载，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如果一个人所思所想嘅全部都系情欲嘅事，咁佢活出嚟就一定系一个充满情欲嘅人。你唔能够諗呢啲，但系却系做出另外嘅一套，因为你嘅为人就系心思嘅反照，这个系呃唔到人嘅。一个人脑海里面如果充满嘅系钱，咁佢一定系一个贪得无厌同埋自私嘅人。
但是如果

0: 你心所想嘅系仁慈，系慷慨，系付出，同埋爱人，咁就一定会大有分别。呢一个系各人嘅选择，为自己嘅品格同埋个性所作出嘅抉择。到底我哋选择从神而嚟嘅思想，亦或系选择从撒旦而嚟嘅思想呢？撒旦唔会一下子向我哋现身，佢系一步一步嘅进攻，不知不觉嘅将我哋俘虏，系不着痕迹嘅。佢只要将一啲属佢嘅思想放入我哋嘅脑海里面，只要我哋唔即时将呢个嘅思想赶走，佢就已经有机可乘，可以进行佢嘅计划啦。撒旦最常用嘅方法就系设置好多嘅试探，睇睇我哋嘅反应到底系点嘅。就好似大卫王，神所重用嘅以色列嘅君王，竟然陷入美色之中。佢系先睇到拔士巴出狱，俾佢嘅美色所吸引，跟住佢就不顾一切嘅召佢入宫，然后发生关系。佢嘅道德同埋人格就系咁样一落千丈，到最后为自己招致极大嘅损害。弟兄姊妹，让我哋谨记，即时嘅决定系十分重要嘅。点样决定自己嘅思想，是我哋人生最重要嘅选择。
1: 我哋如果要过讨神喜悦嘅生活，就要将神嘅话语、圣经藏喺我哋嘅心里面，提防撒旦嘅陷阱同埋试探，要知己知彼，先至可以百战百胜。靠住圣灵嘅力量，信服圣灵嘅管理，这个是得胜生活的要诀。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毗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

0: 纽嘅合作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道琼斯指数报52476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低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毗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

0: 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道琼斯指数报52476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日元 162.4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6.79 美元，卖出41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这个和好的道理已经托付了给我们，我们替耶稣基督来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AM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 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

0: 南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鲍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啊，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一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而已。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个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个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喉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3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4.72 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

0: 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监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天起

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狗只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店内较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键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3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3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
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

0: 和雷暴，可由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由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嘅广播啦。
1: 神一直都喺我哋世界里边作工，而家神亦都喺你同我工作嘅地方作工。唔同工作嘅专业基督徒，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喺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点样可以活出基督嘅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哋行我们所吩咐嘅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00，星期六中午12:00，星期日凌晨1:00，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

0: 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阿拉格齊通話中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襲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伊美諒解備忘錄的相關條款，說美國官員近期的言論和公開承認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充分暴露出美國違背承諾並延續好戰政策。阿拉格齊警告美軍不要採取任何冒險行動，並強調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裝部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道瓊斯指數報 52,487 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43 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94，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号 下面篇文章

从宁德时代电磁厂和中美技术博弈的变局，作者叫 Anna Swanson。 咁咧，佢就指出宁德时代中美呢间公司啊，系个新能源科技公司，简称 CATL， 系全球最大最先进嘅电磁工厂群。喺啲工厂群嘅高墙里面咧，中国同美国嘅科技博弈咧，而家发生紧变化。咁佢指出咧，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咧对于中国咧一路保持住巨大嘅技术领先嘅优势。咁咧就系嚟到中国咧，系要用中国呢啲低成本去制造商品。咁即系话咧，利用中国嘅廉价嘅劳工，就好平价咧就做咗商品咧，由佢哋拎到去美国就可以高价嘅卖出去，欧洲都系咁啦咁。咁如果以西方所定嘅即係工人应有嘅收入标准呢，咁佢一用中国劳工就多少即係剥削咗中国劳工，因为係比低好多嘅价。咁但係佢咪赚大钱啦。咁但係中国都有个要求喎，你要用到我哋呢啲劳工帮你嘅话，你起码就一定要同我哋嘅企业合作先可以嚟投资嘅。咁呢中国企业呢根据呢个 Anna 嘅讲法呢，就是、中国企业就係从中咧学习吸收外资企业先进嘅技术啦咁。

但佢咁讲咧，其实系有少少简化咗，因为呢啲嘅技术传到嚟中国咧，有啲技术最巧妙嘅嘢咧，都系喺西方嘅嗰啲嘅总工程师啊，或者咧系嗰啲领导之下先知道嘅，唔系中国工人可以知道嘅。咁咧，所以咧，佢只系中国可以观察到嘅，只系一啲表面运作，佢嗰啲技术嘅啊嗰啲后面比较深入地方咧，未必能够掌握。咁但系咧，西方喺呢度就话中国啊偷咗个技术啦，因为咧局面已经发生逆转，中国已经跑在美国前面啦。《纽约时报》讲啊，佢从电池、太阳能电板啊、电池板啊，同埋啊呢个稀土以及生物科学，中国咧开发一啲世界上最先进嘅技术。宁德时代就系呢个转变嘅标志。佢嘅新出嘅电池咧，据称充电唔使十分钟就可以驱动电动汽车行400公里。嗱，我知道咧吓，电动汽车嘅弱点就系充电时间要较为长啊。咁啊，汽油车咧就入油就快啊。咁但系咧，而家估唔到中国已经可以做到电池十分钟充电就得咧。咁即系话咧，同入油差唔多噶啦嘛。咁电动车嗰个发展就更加大啦。其实呢个对环保当然系件好事吓。但西方唔系好鍾意，因为西方呢佢嗰啲电油汽油啊天然气呢啲公司呢就希望人继续用电油啊，咁呢佢先赚钱嘛。咁就中国电动车就抢夺咗呢佢哋嗰啲石油生意㗎啦，因为唔使用石油嘛，咁环保嘛。咁呢而西方当然亦有好多嘅议员都企喺嗰啲石油公司呢方面嘅立场㗎啦。咁搵个理由就话中国呢是补贴啊或者偷西方技术啊。咁共和党嘅众议员呢叫John Molina。咁呢佢属于系中国嘅委员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咁佢呢个宁德时代呢系受到中国补贴。咁呢就去削弱呢嗰啲嘅非中国竞争对手建立全球依赖佢。咁呢其实而家美国就要全球依赖美国嘛，突然间全球依赖宁德时代吓，所以佢话咧要将一个关键行业托付俾啲公司系严重错误啊，唔应该咧吓用宁德时代咁。系《纽约时报》其实唔系啊，而家好多公司要用宁德时代，如果唔系追唔上咧，中国已经叻过你。咁其实好简单咧，如果你话中国咧系偷你嘅嘢，偷你嘅嘢又点会叻得过你啊？呢啲常识都谂得明啦。系嘛？咁而且你哋嗰啲嘅公司咧，最深入嘅技术一定唔会俾中国知得到嘅。中使中国合资里面运用紧，你中国见到嘅系表面运作嚟嘅。咁但系中国咧，中使睇到边话佢自己而家一中国有培育咗大批嘅科技同工程嘅人才，日日咁研究，好快就会追上你啊！科学科技嘅系宇宙嘅法则，系公用㗎嘛，唔係你独自拥有㗎嘛。咁但係呢人哋嚟赢你嗰陣时你又话人哋偷你。咁而且呢仲有话呢即係你係补贴喎。咁呢当然呢喺西方影响下嘅一啲嘅即係合作组织，例如叫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啊 ,OECD 啦。咁曾经有个报告就话呢 ,2020 到2024年呢中国企业呢係获得政府资助嘅金额是高过呢其他嘅成员国3到8倍咁。咁所以有低于市场嘅价格呢或者係一啲嘅较为好啲嘅土地同电力嘅资源咁仲可以。其实呢呢个只係话中国政府呢係唔去赚公司嘅钱，因为为咗栽培呢啲嘅民营嘅企业。中国政府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原初来讲，所以它很多国营企业，根据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 Richard Wolff 所讲呢，中国是将这个的社会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融合的，它有民营企业也有国营企业。有时呢是国营企业强一点的，但是国营企业如果政府帮得多呢它又发展没那么厉害，但是民营企业呢它的创造性强。所以两者配合呢令到中国呢既有创造性的竞争性，亦有呢即是国营企业呢那种的是稳定性。那这个 Richard Wolff 的分析是中国制度的优胜的地方来的。当然西方不会讲这些东西，除了这些经济学家讲的，政府当然不会讲这些东西。
咁所以咧就話其實中國嘅補貼，其實我哋研究翻補貼係咩啊？即係低過市場行情嘅價格提供土地同電力資源啊嘛。另外可以免稅五年啊嘛，但係低息貸款咧俾嗰啲嘅創新科技啊，就債務寬限。啊，中國做呢啲嘢咧，其實同佢資助外國，例如非洲啊、拉丁美洲嗰啲落後地區啊，發展啊新啲嘅科技同市場咧，同樣咁做噶。中國俾佢係低啲税啊，或者咧低息貸款啊，嗱俾佢種種嘅科技，仲幫佢起埋啊公路、鐵路或者係港口咧，等嗰啲啊較為落後國家有機會將佢哋嘅資源可以應用得到嘛。咁當然中國借錢俾佢噶，但係唔同西方，西方借咗錢就逼佢還。特別美國一加息咧，佢啲窮國就還唔起啦。一還唔起咧，美國啊就揾呢個世界銀行同埋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去要求佢開放佢嘅資源，任由外國公司嚟到掠奪啦。所以第三世界國家永遠窮累，就是因為西方可以經過貸款俾你，你還唔起錢，跟住就搶奪你資源啊嘛。但中國冇咁做啊，中國可以寬限債務啊，又可以係平啲嘅貸款喎。低息啲嘅貸款喎，仲可以呢係好多時呢係你遲啲，你冇錢還佢，俾你遲啲還喎。咁中國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係咁做，佢對自己嘅企業都係咁做㗎嘛。呢個係發展中國家係希望俾外國強勢壓榨之後有返自己發展空間咁解。你就話靠補貼啊。咁補貼呢個詞係一個簡單而愚昧嘅隨便嘅用法。咁其實呢，中國嘅回應呢，就係喺2026年6月18號呢，一個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言人李超啊，喺北京呢就記者招待會指出呢，係將中國工業競爭力簡單歸因於補貼呢，過分簡單，根本係完全錯誤。其實中國成功唔係靠補貼嘅，中國成功係咩？好，咁李超講其實都幾啱，係好多因素夾埋嘅。佢長期實踐，慢慢摸索出嚟。個中國嘅工業競爭力啊，在於佢嘅龐大市場嘅激烈嘅磨砺啊。因為中國自己內部都好多競爭，所以內卷就係咁啊。但係完整嘅工業體系嘅高效協同，即係大家好嘅工業體系就互相合作嘅。咁仲有零件啊，嗰啲供應上咧係有最齊全嘅零件供應，因為中國有全面嘅供應鏈。咁所以中國獲取零件梗係平好多啦。佢自己冇幾遠間公司啊做到嗰啲零件，或者嘅隔離省啊嚟都運嚟都好快到啦，係咪？咁所以呢，这个互相嘅協同，另外仲有就係中国有长期嘅教育科技同人才嘅积累，咁所以呢係好快呢係一种嘅互相嘅配合呢，令形成嘅竞争力，唔係单靠补贴嘅。咁呢个即係如果你研究经济知道呢、这个中国发言人李超所讲嘅係啱嘅，经济成功唔係單靠俾好多錢。其實舊時中國行公有制嗰陣時咧，政府點俾錢咧都好難做得好。啊，仲要鄧小平改革之後咧，就即刻市場經濟。

制就自然带动到好多发展嘛。咁但系你就有政府嘅投入，就系栽培人才，要求嗰啲嘅唔同企业唔系互相嘅压低地方，系互相协同，成功嘅协同啦，即系之前梗系竞争啦，咁但系可以互相合作咧，互相供应啊嘛。咁咧，所以咧呢、這个嘅系中国嘅企业嘅优势系来自佢嘅体制同西方唔同。呢、這個西方點都唔肯認㗎啦，咁但你研究你就知真正係應該咁樣嘅。咁而且中國基本上都係係透明㗎，佢嘅所有嘅補貼呢係跟從世貿組織嘅規則，佢全部透明俾你知㗎喎，佢冇呃你喎咁。咁呢而且呢跟住即係西方話中國產能過剩啊，傾銷過嚟啊咁，完全冇常識㗎講啲嘢啊。呢啲嗰啲政府官員呢不學無術。其实贸易的法则就是互相供应嘛，你没有的我供应给你，那我你需要我出产多些给你，你说产能过剩去倾销是你要买的嘛，你可以不买的，是不是？那但是中国就要买你的东西了，那你西方有很多高科技产品是禁制不给中国买的嘛，例如那些晶片高级晶片唔俾中国买嘛，而家连光刻机都唔俾中国买嘛，或者一个荷兰光刻机啊 ，Asmil 俾买咗俾中国之后，唔准荷兰咧系提供嗰种嘅维修服务嘛，你咁样逼死中国，中国出好多钱买你嘢，佢肯噶，啊，嗰啲先进嘅嘢，中国肯买你嘅嘢噶，但系你唔肯买嘛，你话惊中国攞你技术嘛，其实最简单咧就系、中国曾经要求同欧洲合作制造高铁噶。高铁就梗赚好多钱，全中国咁大咩？咁欧洲系好先进嘛？但欧洲唔肯啫嘛。佢话我同你制造高铁合作啊，你偷咗我的技术。结果好，中国自己做，中国根本唔需要偷你。中国你嗰冇科技人就会自己研究咗之后，自己做出嚟。而家咪西方就真系淘汰奈何咯。咁大机会嘅生意你唔要，搞到欧洲自己越嚟越唔掂啊！即系喺经济发展。另外，中国做飞机都系用欧洲嘅空巴噶，合作组啦，你我哋设厂咁啊，每年供应中国2000架，利润均分，欧洲又拒绝，咁中国自己做咗，西方由于佢哋嘅愚昧，就错失咗咧中国大市场，亦基于佢哋嘅傲慢啊，错失呢个大市场，结果就造成贸易逆差，中国嘅你又买，因为又平又靓，啊价廉物美，咁咧。你个人唔肯买中国，你以为要碾死中国？中国自己做到，你碾佢人死佢，而家仲叻过你添。咁所以《纽约时报》都指出啦，如果咧即系有啲呢啲当然系企业方面嘅人咧，就表示啦，唔同宁德时代啲中国企业合作，将会导致美国公司嘅落后啊，削弱咧美国喺重要行业上嘅地位啊。如果系真世界最具活力嘅经济体拒之门外啊！你点可以呢是可以让自己的进步，同埋点可以呢阻止呢对气候变化路，中国呢方面系对环保最好嘅，中国呢电池啊。咁你口又话环保，但系呢公司呢石油公司等等幕后又控制住啲政客，又呢到时呢就唔肯搞环保嘅嘢啊，就而且呢就压制中国要高关税唔俾电动车嚟。咁其实就系嗰啲汽油公司控制住种种嘅利益，希望继续拥有油嘅车咁。咁咧呢个华盛顿智库咧就系、是、呢个叫布鲁金斯学会咧有个研究员咧啊 Kai Chen 嘅咁讲，个几十年嚟咧我哋已经习惯咗一个技术同创新来自西方嘅世界，但而家局面咧发生扭转啦。美国汽车制造商以将宁德时代视为最重要合作伙伴啦，咁当然啦，即系除咗呢啲地方啦，仲有就系福特汽车仲系呢个斯特曼蒂斯Stellantis NV 都系即系全球最大嘅汽车集团咧，都话咧开始咧要吸收中国先进嘅技术要同中国合作咁而连台湾嘅中国时报都讲啦，中国电池充电快三倍，全球市占四成。所以美国而家先惊人惊异地发现中国技术跑得太快。中国跑得太快，但系呢追唔上，你抌唔开，即系你唔要佢，你又追唔上佢。而家中国开始呢方面赢啦嘛。

人70亿人要做10年先做得到啊！中国呢个超级电脑咧已经成为世界冠军啊，追上咗咧啊美国啊同埋啊欧洲。咁除咗呢个零成脱颖而出之外咧，咁仲有咧就系北京嘅智谱华章科技，佢又发表一个新嘅啊工程啊工程式啊啊就系方程式啊，即系吓咁就系话咧系佢嘅一个开源旗舰大型嘅语言模型系 GLM 5.2， 佢最近咧能够做到咧系追上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而且评价上咧系即系盲目嘅测试咧，即系科学家唔知边个嘅测试呢个咁多个咧，结果比排名第一嘅竟然系中国嘅北京智谱华章科技公司。你又知道咧，中国咧喺零成同埋呢个智谱啊，系智谱华章都开始达到喺科技上世界第一，而且佢唔系靠偷西方话用西方套做噶，佢有自己一套演算方法咧，系西方估唔到。而家中国演算方法就系平好多嘅，就是、好似啊当时 DeepSeek 出嚟突然间咧平好多咧，靠西方想借 AI 垄断嚟赚大钱咧嘅梦咧就无法发展啦。嗱，呢个就系中国系几经艰苦，以一个穷国弱国奋斗咧，里面系经过几多年嘅艰难发展先，几多种嘅体制上嘅改革，同埋几多种嘅系全国去支持呢种发展咧，先让中国喺科技上系开始追上西方，甚至超过西方。呢度咧，我花几十年喺中国，曾经农村资助嗰啲学生啊出嚟啊，即系读书。今日我见到话，我啲学生有几个已经读紧博士后，仲系科技嘅专家嚟嘅。都好高兴啊！当时佢穷，系冇钱读书读落去，咁我哋即系海外叫啲华侨夹埋捐钱啊，就去帮啊呢啲嘅中国嘅农村学生。换到今日，我遇到几个都系好出色嘅博士后嘅一啲科学专家啊，其中一个仲系水利专家咧，系被派到去非洲帮落后国家。我睇到咁，我哋海外华人都曾经参与过中国发展，我哋每一个人都曾经努力过咧，让中国可以喺艰难困苦中进步。除咗闹中国嗰啲人之外咧，我哋选择唔用批评，而系用爱咧，希望中国咧系变得更美好。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

0: 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系女。
6: 今日系男人嘅世界。
7: 系鬼顶，有冇试过投诉人啊？
8: 喂，投诉是人的本性嚟嘅，
7: 系咩？
8: 哇，咁你梗系你有，梗系世界上啲嘢不如事常八九， 责任梗系人哋负，人哋负嘅时间就系做住权威，做住权威就叫做投诉。

0: 点解责任一定人哋负？你唔识负咩？
1: 我而家讲紧人性嘅。
0: 哦、okay ，
1: 你有冇试过系咁样的情形先？
2: 我次次都睇人哋啱，自己啱噶嘛。
1: 冇错啦。
0: 通常啊，投诉啲咩咧？
3: 唔公平咯，或者尤其是系对待自己咯，即系人哋做一啲唔啱嘅嘢，对我或者我受损。
1: 系。
0: 你最近试过投诉边个人啊？
3: 最近投诉边个人啊？
0: 太多啦。
3: 太多啦吓，想唔起啦。我谂有好多时候咧，甚至冇投诉自己。
0: 你试过投诉自己？
3: 会噶，
0: 同阿 John 讲啱相反，呢个唔系人性嚟噶。
1: 反省啫。
3: 咁反省某个程度上咧，都系不满啊嘛，系咪因为有不满你先会？
0: Peter， 我谂你记错咗。不过唔系你投诉自己，系老婆投诉你。你以为你自己投诉自己？
3: 唔系，即系我自己投诉自己多过佢投诉我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就系好唔掂噶啦嘛，系咪？
1: 咁你都有自知之明。
0: 你系当住你太太面前投诉自己？
3: 梗系唔系啦。
0: 咁你点用啫？佢都唔知道。
3: 咁唔系噶，佢睇到我喺度即系沉思啊，或者咩咁。咁、
2: 你咪做戏俾佢睇啫。
1: 即系望住天吓，即系话。
0: 通常啲老婆啊，投诉啲丈夫乜嘢？
3: 第一件事啊，家头细务啦。
0: 点解
3: 做家头？系啊，
0: 男人要做家头细务嘅咩？
3: 你有冇做先？
0: 我有，
3: 咁咪系咯，你有冇？
2: 梗有啦，唔系实俾人投诉。
3: 阿 John 系肯定做事好多噶啦，
1: 所以我唔出声。
3: 哇，佢冇啊
0: ！John 姐，你唔使做啊 ，John 你
3: 系啊。
1: 咁啊，偶然咧就太太好婉转咁帮我讲几句，咁我就好精乖咁啊，就即时做咗几样嘢。到咗佢即系佢唔再婉转帮我讲任何嘢时间咧，我就静翻落嚟，等下一次佢再婉转嘅时间。
0: 阿 John， 点解你可以唔使做家头细务嘅？
3: 你唔羡慕得唔多噶啦？
0: 我想问
2: 系
0: 有少少方法
2: 咯。你太太系 stay home 系咪？因为
1: 系我太太 stay home，
2: 所以可能就少投诉啲。
1: 但我而家退咗休，我都系 stay home 噶啦。
3: 系咯，
2: 咁咪系咯，乜佢惯咗做啊？又
1: 系啦，即系习惯成自然啊嘛。吓，即系嗰个牛顿第三定律就系个 law of inertia 系习惯惯性啊嘛。
3: 喂，Steven 简，你好似咧就系话你借着即系讲阿 John 喺屋企做唔做家务去投诉某一样嘢噶。
0: 我唔会投诉，
3: 你唔会投诉，
0: 因为我屋企做家务嘅比例都系相当大嘅。
3: 哦 ，OK， 唔系你唔系好似有少少心心不忿咧？
0: 唔系，其实嗱，我好多谢我妈咪，我哋好细个，我母亲咧都已经将啲家务咧就分俾我哋做，要我哋去到学，所以我觉得做家务我又唔觉得系一个唔应该做嘅嘢嚟嘅。我好细个洗衫啊、洗地啊咁样啦。
1: 咁我哋即係其实做家务啊，即係讲緊投诉，咁男人有男人啲嘢做嘅，譬如话你出去铲草啊，爬树叶啊，或者係有时啲粗重啊，譬如话吸尘啊啲嘢，咁你会做嘅。譬如话煮饭啊或者其他啲嘢时间呢较为轻可啲咁样呢，就变咗大家分工，其实就唔系话唔做嘅。
0: 哦，
2: 不过以前我个意大利嘅同事喺呢度㗎，佢就好清楚㗎，屋企外面嘅嘢，即係屋外面嘅嘢呢我做，男人做嘅。屋里边嘢系女人做，咁佢可能佢就系咁样分法啦。
3: 哦，咁佢用乜嘢啫？嗱，铲草搵人铲，铲树又搵人铲。
2: 咁我谂佢唔系嘅，即系应该系倒垃圾啊、铲草铲树啊嗰啲出边嘅嘢就系佢搞啦。
3: 喂，咁好老实讲啊，即系所占你嘅时间
2: 系
3: 好少。
2: 系，其实就唔公道嘅，因为屋内边嘅嘢应该多做呢啲噶。
0: 你屋里边嘅嘢好湿碎，其实好嘥精神噶。屋里出边啲嘢全部大大件件，
2: 你铲草铲一个钟头乜都够晒啦，咁一个礼拜一次啊嘛。
0: 其实最辛苦其实点咩？系真系煮饭，系要心思啊、准备啊、买嘢，好辛苦噶。系咪啊 ，Peter？
3: 系。
1: 不过我哋
3: 都我又唔系觉得好辛苦，所以咧就我冇乜投诉呢方面。
2: 佢冇翻粗西嚟噶嘛？
0: 佢唔使你煮啊嘛。
3: 我唔使我煮，点解？
0: 你咪日都煮啊？
3: 梗系啊。
1: 唔系，即系一样嘢咁 ，Peter 你 enjoy cooking 嘅。咁呢样嘢就系你自己嘅嗜好。嗜好又再做当系自己做咗嘢，咁咪两上帝一张啦。
2: 佢用嚟减压佢啊，
3: 系啊吓。
0: 喂嗱，男人投诉太太投诉咩多啦？细声啲啊！
3: 而家咧就系话我谂投诉太太唔够温柔啦，或者唔够体贴啦。
0: 哇！
2: 我都差唔多啦，都觉得太太唔够时间俾我啦。
3: 系
0: 啦，
2: 佢有好精彩嘅活动噶嘛，好多时
0: 佢
2: 专注力可能摆喺仔女啊，摆其他嘢上边。
0: 已经抛离咗你啦，已经。
3: 男人某个程度上咧，就系话，即系成日都希望咧，就系话，即系有一个小鸟依人啊，即系温柔体贴啊嘅太太。
0: 真系，
3: 你问心啊？
0: 你怕唔怕佢黐住？即系太紧要啊！ 你而家讲啫，佢真系黐住你嘅时候，你唔惊啊？
2: 不过我谂男人系好矛盾嘅，一方面咧又好想做女人，一方面又喂黐咁埋做乜啫？
0: 系啊，嚟你去咗咩街都黐住你，永远同你一齐去街。任何性格都黐住你。
3: 我讲个讲个例子啊。
0: 系咪你嘅例子先自己？
3: 系我自己嘅例子吓。初初结婚，太太好黐我。嗰阵时我真系觉得咧，就系话，哇，即系有少辛苦黐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到佢咧，就系事业啊，无论系家庭啊嘅时候咧，即系开始嘅时候咧，就觉得哇，突然间好似同以前真系好唔同，即系冇咗嗰种。咁當然啦，個人其實個人係成長嘅，你係明白到，一定唔會有即係以前初初結婚嗰個甜蜜啊，或者係嗰、那個唔係叫依附啊，但係咧就係嗰、個關係會唔同咗嘅，
0: 因為初初你係大部分精神集中喺嗰個關係嗰度多啲，慢慢你一定有唔同嘅路走噶嘛。
3: 咁收尾咧就唔系有投诉，而系话开始明白到啦，或者了解到啦，咁你就会识得去体谅，同埋咧就系、是、觉得即系究竟系咪成日揸住呢啲咁嘅要求系合唔合理咧？
0: 系
3: 吓，咁、你觉得原来唔系咁合理，都系其实佢已经都好磨，或者系咁我有冇好似我以前重新结婚对佢嗰个关系咁样样？
0: 啊，呢、這个好，阿 Peter 你呢个反省好，有冇啊？
3: 梗系冇啦，即系好似阿 Steve Lee 讲，人男人系好矛盾嘅，
0: 系
3: 咪？即系想嘅时候就老婆最好搭埋嚟吓，唔想嘅时候唔该你弹开咁噶嘛。
2: 所以啊，头先又讲好矛盾就系呢样嘢啦。有时喂，即系好似啊，唔俾多时间我，但系咧，当每年嘅而家佢都好似我太太都去下 vacation 嘅，即系自己去，我觉得有又几好
3: 喎。
0: 系佢离开咗，离开你嘅，
2: 佢离开咗，我又觉得几好，有啲空间俾自己。
3: 我哋记唔得我哋几早几个礼拜讲
0: 小别胜新婚啊
3: 嘛。呢个系其实都系好喺夫妇个关系嚟讲啊，几即系几重要咯。
0: 喂，金钱系咩个？夫妻之间互相投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嘅课题咧，
2: 使钱啦、啊，点使钱都是一个投诉嘅。
0: 系、
2: 尤其是你即系大屋企嗰个经济紧缩嘅话咧，咁大家都会望住对方，喂，你使啲嘢买啲嘢吓，等唔等使啊？咁啊，好多投诉。
0: John 咧，
1: 我就喺呢方面就其实或者我哋呢方面几好，就系大家都系有个默契。啊，处理啲嘢啊，情形啊，咁样。
0: 其实你使钱，佢唔使。
1: 我唔系，大家都使，但使嘅时间，但系因为大家睇法就相同，咁就呢一样嘢都系其实系经过一段时间嘅磨合，磨合就系话大家愿意出声讲啊。
0: 系
1: 因为投诉到嘅时候咧，投诉嗰两个字都系多少负面噶啦。
0: 系
1: 未开始发生嘅时间，即系你已经开始有晒，即系大家倾讲呢样嘢。咁啊，其实即系我哋大家都有一样嘢就。倾讲一样嘢就唔系讲钱先，系先讲咩系我哋嘅 need， 咩系我哋嘅 want，
0: 价值观
1: 系咁样 N 同埋 W， 咁即系到时将要使啲钱，边个系 N 系 need 嚟嘅，边个系 want 系 W 嘅时间咧，就慢慢咧，我哋自己调合做一样嘢，但我哋就系送礼物咧，大部分系送 want 嘅，日常生活使钱嘅时间要 need 嘅，咁所以变咗呢一样嘢咧就好，咁仲有一样嘢就好强又有信心。就我唔会再睇翻嗰啲单啊，睇翻啲嘢，样样啲嘢都系佢做开啲嘢食啊。OK， 我又尊重佢，咁变咗佢又觉得啊，而家大家达到个协调平衡嘅地方，咁我大家都开心。
3: 咁即是话多沟通，少投诉，系咪咁啊？
0: 呢个肯定啦。但系沟通嘅原则喺边度？大家定事嘅原则喺边度？
2: 即系头先阿庄讲得好啱嘅，大家都有个价值观咧系一样
0: 嘅。
2: 如果唔系咧，你了解冇用噶，你了解都系咁样使钱法
0: 嘅。系啱啊啱啊，系啊，
2: 简直又系投诉嘅。
0: 所以如果你价值观越接近，大家去有个共通点咧，咁你仍然要攞到嗰个结论。如果唔系嘅话，你系只知道，咁你就唔服气。
3: 嗱，但系咧就系话，即系初初一定有嘅，即系新结婚，就算过咗十年啊，都仍然有，即系。嗰、那個價值觀其實咧都未係好磨合嘅，你磨合到一個雖然可能有啲基本價值觀係有唔同，但係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話其實係互相影響嘅，你兩夫婦。你去到某一個地步嘅時候咧，你冇辦法唔係有一個共同嘅你互相影響嘅時候咧，就係話你會喺你嘅價值觀上面某個程度上讓步啦，或者係接納到對方少少嘅價值觀。
0: 所以点解呢，如果你夫妇结婚得耐，同埋大家嗰个价值观相似呢，两个人嘅样同嘅行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Seaton，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0: 从此仲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3: 三一一，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